0: 东西好玩，玩法也比较新。我听说是不是还有沉香宴？沉香
1: 的
0: 食材吗？
2: 你太了解了。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沉香宴啊，因为这次的溯源沉香的布丁东西真的很好。我也很期待，我们所有全国各地来的主持人都非常的期待啊。然后今天呢，会重点带我们去了解沉香，从育苗，然后是如何变成西南沉香的啊。真的大家都非常期待，昨天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啊。
1: 我跟大家说，这个直播一定要看，这个易可要带着我们去吃什么奇南沉香老鸭汤啊，
0: 哎呦，
1: 古法沉香鹅呀，
0: 流口水了。哎，我们现在后台，
2: 今天真的是会特别有意思啊。然后我还会为大家来挑选这个沉水级的奇南沉香，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会非常的实惠啊。如果大家有喜欢沉香的朋友，真的是要赶快进到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有权益官把你拉到我们云南的沉香溯源群里面去啊。
1: 所以大家首先要在微信里面回复，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呢就发送这个沉香，他可能字打错了，打成了甜橙的橙，不是那个橙，是沉下去的橙，
0: 沉水
1: 对，三点水那个沉，你发送沉香就可以加权益官的微信，他就可以给你拉群了。到时候像易可说的这些好吃好玩的东西，他都会第一时间发到群里，还有你想要挑什么样的材料是吧，易可也可以在群里告诉你。
0: 对，那易可进群以后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福利呢？
2: 非常多的福利啊。今天进到群里面，朋友们不仅能够看到实时的动态消息，还能够领取我们的专属的代金券下单就立减。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真的是承诺所有溯源的产品真材实料是看得见的，支持48小时的体验鉴赏，让大家真正的买的放心，闻的舒心。
1: 所以呢还是要再重复一次，大家一定是为了这些专属福利啊，赶快在微信里搜索我们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你就可以马上进到和易可所在的同一个群里啊，一起去云寻香。
0: 好的，那易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好的，还特别再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电白，他获得中国沉香之乡啊，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千年底蕴之上的当地的沉香产业如今真的是蓬勃的发展，我昨天抵达到这里一路的看到的都是产品也好，品类也好，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有原始有原始的原生态的沉香的原木，也有一些线香，还有香牌沉香的雕件等等，今天呢我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了解。还有我们当地啊，真的是把这沉香文化和乡村文旅深度的融合，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今天可能吃到这个沉香的老鸭汤是吧，还有各种沉香宴啊，真的很让人期待。他们打造的这个不少十分有趣的一些体验的场所，今天领队都会带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呢都是安排的特别的充实的，既要去探访大型沉香种植的基地，还要走进传统制香的一些工坊，近距离的去了解老匠人手中制香的整个过程啊。那稍后呢我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现场闻香品香，然后我会把最直观的感受呢分享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赶快进到我们云南台自己的寻香群里面来。
0: 好的，非常感谢易可从广东茂名给我们发来的联系啊，那也希望我们广播前的听友赶快扫码进群，然后锁定易可今天的寻香之旅吧。
1: 是的，我们稍后直播见啊。
0: 好，易可拜拜。
2: 好的，拜拜。
1: 好的，北京时间8:30，我们赶快还要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今天卖的东西很多，
0: 东西好多。
1: 哎，这两天呢，这个雨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呢，穿雨鞋不如穿洞洞鞋啊。我们这个上脚完全不累脚的卡洛驰洞洞鞋，还能 DIY 自己配饰，推荐给大家。
0: 对，
1: 其实卡洛驰洞洞鞋官网随便就是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一双139，而且你可以和孩子穿这个亲子装啊。
0: 对，
1: 成人是30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后来仓直发，关键我们库存非常有限，只有前500名朋友呢才可以获得限量赠送的装饰用鞋花，大家一定要抓紧。

0: 时间啦。
1: 是的，下周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0: 哇哦，
1: 可以说它不管是给小朋友玩还是大人玩都是科技硬通货，因为它有一个全包围的防护，孩子是放心玩的。比如它的功能有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还有高清航拍镜头，更有双摄这个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美颜滤镜、360度翻滚，哇，哪怕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拿在手上操作毫无压力。那这个商品平常是出口国外的，价格要300多，但今天咱们大象星选为大家拿到了一个实在价，只要159元起。如果你想要那种长续航版本的，也可以选择179元啊，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售后。所以这个六一节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远离各种电子产品。
0: 哎，我们如何进入大象星选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你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三个数字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路况。
1: 对，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现在早高峰的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室内的交通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凤兰国际出口过去石闸桥桥交替通行路段不到的故障车辆已经拖移，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车道三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过了大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南高速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没有下雨，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肚子憋，
6: 毒
5: 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2: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2: 好。
1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3: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24: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23: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啊，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24: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25: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0: 这里是
26: 早高峰来了。
20: FM 91.8 FM 88.7，
26: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守护家人为一等话术的诱导下频繁的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却后悔不已，甚至引发了纠纷。最近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当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内分44万多次

0: 总共为打赏一位网络女主播1700多万元。我们来关注
1: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2: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1: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2: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1: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2: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1: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0: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并将主播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一同起诉至了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1700余万元打赏款的一半。那么这笔巨款最终能不能追回来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1: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4: 那这是一起法院认定直播平台存在明显监管失职，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那么直播平台对于直播间的打赏行为怎样才算是尽到了监管职责呢？在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三条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新规第四条明确，直播平台应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为了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相互攀比、盲目冲动消费现象，新规第五条专门对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作出规范，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法官讲，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规制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排名问题，避免消费者因打赏成瘾导致的非理性消费。
3: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 PK 啊，然后打赏的这个排名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竞争的机制，其实也会让这个包括您说的那个榜一大哥，他可能会产生千万级的打赏。它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就是成瘾机制，就相当于我打赏了每一次，我当时都能有非常及时的反馈。那及时反馈之后呢，又有其他的网民对我的一个赞赏，那我在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那我同时呢，又会进一步的去打赏。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我们今儿的话题说的是动植物为了不被吃掉究竟是有多努力呢。
1: 啊，我刚刚看到一条，终于有人说榴莲了。黑椰子说，榴莲长在那么高的树上，还带着刺，还那么臭，也逃不过人类的嘴巴。
0: 尤其猫闻见榴莲简直要死了，马上开始埋屎，就是心想这什么鬼东西。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和 DNA 有关系，我从来没有觉得榴莲味道难闻过。我第一次闻到榴莲我觉得好香。
1: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科学调研，就是说不吃香菜不吃折耳根这种味道重的人、啊、他其实是基因里面就决定
0: 了、嗯、是吧、就是、
1: 所以就是像我就很奇怪，我香菜可以当饭吃，但是我就是闻不得榴莲、啊、更吃不得榴莲
0: 是不是、嗯、无木他说，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一种水果我觉得应该就是苹果吧。
1: 又上
0: 榜了，就是不讨厌但是也不喜欢，就是那种似有若无的存在感、嗯、明明那么显眼但是就是从来想不起来吃。
1: 哎呀，我们团结香的苹果今天在树上哭泣。
0: 所以 W 云说，破案了，人类喜欢不取悦自己的，就算水果当舔狗也是要被骂的。
1: 哎呦，好有哲理啊。
0: 所以这是苹果对不对？
1: 你的意思人类就是要挑战这种、嗯、你觉得得不到的东西是最好的，
0: 就渐渐的、
1: 啊、哦，是。好，再来说一个 YYL， 他说辣椒会痛，花椒会麻，魔芋有毒，人类麻辣魔芋。
0: 我一定要征服你们，所有这些不能吃的我全要拿来吃。
1: 我今天满脑子都是魔芋爽，我们家有那种小袋装，我就买一大包、
0: 哦、你喜欢吃那个？
1: 我超爱吃魔芋爽，减肥的时候吃、嗯、
0: 是吧？
1: 麻酱魔芋、麻辣魔芋，各种味道的那种小袋装、啊、放包里面解馋。
0: 好，看一看小成不成，他说苹果输就输在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吃啊吃，怎么吃都吃不完，越吃越烦。但凡它个头小的像砂糖橘，绝对是果张力爆表。
1: 今天学会一个词儿，果张力爆表的那个水果。
0: 对啊，因为人就是包括你做主播，你也要有性张力，它才会受欢迎啊。嗯、苹果也是一样，
1: 才有流量
0: 点赞。但是我跟你们讲，我见过像砂糖橘一样小的苹果，就小个头的所谓新疆什么小苹果，
1: 什么果，嗯、
0: 你们。就不要再去买了 啊！
1: 不好吃
0: 啊！我宰的就是酸到灵魂飞出去，我心想酸成这样为什么要拿出来卖，就是可能图它好看吧，看上去有点果张力，我还老普普的就还买，还不便宜。
1: 哎呦，好像之前我也见过，就有些人为了种出那种奇形怪状的水果，他是不是在栽培的时候就人工育种的时候、啊、
0: 但是那个什么新疆小苹果它是品种的问题，它就是个头就是那么小、啊、小小的，就像一个小橘子一样，
1: 圣女果那种，
0: 对，
1: 是
0: 就是小小的就酸的嘞，我天啊，我这辈子不要再吃第二次。嗯，所以果然苹果不好吃，什么形状的都不好吃。
1: 所以动植物为了博得人类的好感就不惜努力哈，
0: 对，
1: 长刺儿也好，发出臭味也好，也就更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0: 所以南瓜五八六说的很对啊、嗯、他说苹果就是讨好型果格 啊
1: 人格讨好型果格，
0: 结果导致反而果张力不足啊，这是个原因。
1: 哎，这个爱俊绝母这位听友他说，等我有钱了就雇人把全世界的香菜都踩着稀巴烂。
0: 很香菜的吗？
1: 你太过分了。哎，香菜你知道我痴迷到什么程度，就有时候洗那个香菜的时候吗、
0: 对、
1: 哦、我就忍不住那种狂吸一口。就还没有切碎的时候我倒闻一下它那个根部。
0: 香菜说，我这个味道是驱蚊的、
1: 啊、太好闻了，
0: 闻一下。好的，那么如果你也对于这个话题有所感想啊、嗯、这个动植物为了不被吃掉究竟有多努力，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姐，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9: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0: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哇哦，早高峰来了，你看这个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啊，我抬头一看马上节目又接近尾声，我们只够时间来赶快看一下今天的互动啊。
1: 今天我们说阿克苏苹果、红富士苹果、团结香苹果、昭通苹果全部中枪受伤
0: 在哭泣啊。
1: 是，
0: 我们要说的是动植物为了不被吃掉到底有多努力，苹果就是努力长得很想被你吃的样子，结果你又不稀罕人家。
1: 所以今天提醒我们大家一件事，讨好型人格就是不被珍惜
0: 就是不被喜欢。
1: 是，
0: 好，我们看到这个
1: 寒冬，我说个寒冬，
0: 寒冬，寒冬，对，说椰子香蕉长那么高还不是要被吃。
1: 哎，椰子是长挺高的。
0: 对，香蕉的古早品种也不矮，但是人类为了吃它，你看就培养出很矮的品种了。人真的是
1: 方便一点，
0: 无所不用其极啊。
1: 是，汉堡超人说，如果芒果核去掉，蓝莓跟苹果一样大，你们会嫌弃苹果，
0: 会像嫌弃苹
1: 果
0: 一样
1: 嫌弃它吗？
0: 当然不会啊。哇，蓝莓长得跟苹果一样大，那得多有果张力啊，抱着可以那边不停地吃。
1: 哎，我突然也觉得如果蓝莓有苹果那么大，我开心死了，我要给它切成好几呀，
0: 对，
1: 像吃那个橙子一样，
0: 这多过瘾啊。
1: 你看蓝莓就很有果张力。
0: 对，所以我本是魔说苹果真的实惨今天早上被踏泄的简直。
1: 今天一直在说苹果。
0: 对，
1: 不瘦到88不改名说已经吃腻了，他说苹果初中3年有5天住校
0: 啊，
1: 每次星期天去上学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带6个苹果，说哎你一天吃一个苹果现在我看到苹果我就条件反射不吃，
0: 小时候吃吐了。 AKAK 和说的很对，他说其实就是因为切或者削皮很麻烦，
1: 就是
0: 它如果切好的或者直接长成能一口进的水果，那苹果如果做成果切他就吃，如果说你啃一个苹果一个的拿给他，他就不想啃。
1: 哦，就是懒。
0: 对，就是懒。
1: Blue Blue 他说河豚啊，河豚说我都读成啥样了你们都能想办法来烹饪了，
0: 真的是。薄荷微凉他说真的从小不喜欢吃苹果，但是我还是会买，不说别的就说它是最好的胃酸过多的食疗水果。
1: 哦，挺好，
0: 当药吃。他说孕期反酸水严重的姐妹都知道那个酸有多可怕。
1: 对，
0: 我为了不吃药就到处去查，然后就被他发现了苹果。
1: 啊，
0: 他说反酸水严重到食管都会蛰得疼，但是细嚼慢咽一个苹果之后就好了，真心比吃药见效都快，而且它安全健康。
1: 赶路人又补了一个，他说夏威夷果最惨了，长了个硬壳还要被砍一刀再被药用钥匙拧开。哎，是不是跟椰子的那个
0: 椰壳那个小坚果啊，小坚果，夏威夷果小坚果很难开，壳又厚，
1: 怪不得贵。
0: 对啊，还要被撬开吃。笼子里的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1: 这什么
0: 他们村里的香椿
1: 等一下
0: 长得有桦树那么高了已经是，他说他已经长得很高了还是要被弄下来吃，底下有个大叔拿了一个很长的竹竿在那边薅香椿，烧香椿 小春说我也是够了啊，我都已经这样了。
1: 好，单词速记又总结了一下苹果，他说苹果就是提醒大家，恋爱脑就是不会被珍惜。
0: 你看看，这就是人生道理，好不好？
1: 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就要快结束了，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啊，我觉得今天聊得挺热闹的。
0: 那么我们就明天早晨同一时间再会咯，
1: 拜拜。
9: 肚子憋，
14: 毒胀，
2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
2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1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2: 感受分分秒秒，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9: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去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逐渐恢复，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254。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长贡，过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的爬坡路段车速还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长贡服务区经过杜家营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陪伴左右这边旅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9:01，此刻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昆明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刘警官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善昆高速王家营的路段，现在呢正在对这个路边的这个树枝进行清理。目前在王家营收费站呢，对进入善昆高速的大货车进行一个间断性的管制，过往的大货车呢请注意。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前段时间的炎热的天气，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显示呢，今天昆明周边会出现强降雨。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冰雹、强降雨等恶劣的气象条件呢，记得在行车的过程中打开雾灯，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松明路段会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撞锥筒，在京昆高速昆明方向的大三龙隧道内呢，对隧道顶部进行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在昆楚高速的楚广立交和武义立交将会占用超车道更换波形护栏。此外，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善昆高速的石林北收费站，因为对路面进行病害的处置呢，期间会封闭石林北收费站的出入口，时间一直要持续到6月4号的19时。还有就是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 在斗嘴2号和3号隧道呢，因为实施边坡治理，将会占用超车道，时间将会持续到5月31号的18时。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
27: 好，再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玲28号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2025到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9%，维持全球第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中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18到2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中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0: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8: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4: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11: 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市五华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步行校区五一班的方宁子，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云南动植物王国里的生态密码。我的家乡云南是一个神奇的动植物王国，海菜花、野生菌和雪豹就是生活在这个王国里的珍贵居民。每年妈妈都会带我回大理走亲戚，看到洱海里漂浮着一种洁白的小花，妈妈告诉我这种花叫海菜花，它是水质是晶石，因为它只在最清澈最干净的湖水里生长。妈妈说这代表大理洱海的水质越来越好。还有我每年都要吃的美味野生菌，它们可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老师说，当森林被保护得很好，地下的菌丝网络才会繁荣，才能为我们献上这些山珍。我还在新闻里看到，有“雪山之王”称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再次现身迪庆。它的回归意味着雪山上的生态系统正逐渐改善，我们保护了生态，就留住了很多雪山精灵。保护生态环境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地上的垃圾捡起来放进正确的垃圾桶，看到蝴蝶、蜜蜂等小昆虫不要捕捉或打扰它们，把学到的环保知识和看到的美好自然画成手抄报讲给家人朋友听。一个人的力量虽小，但大家力量合在一起就很大。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起成为云南这个动植物王国的合格小卫士，让家乡永远都充满生机。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2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圈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9:30，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爬坡路段通行情况也逐渐恢复了，回程方向的昆明高速一路畅通，较大行车流量的出现在车道三丙二的昆石昆玉三岔口爬坡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2，行车高峰的逐渐收尾。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桂林腰桥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华医院、延安医院和红会医院周边交通情况都不错。好的，陪伴组织这边的节目，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7: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北京时间的9:31，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普宣高速宣威往普利方向平川隧道内货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曲胜高速曲胜往盛进关方向电厂回龙站间发生车辆肇事事故，那么导致此路段曲进往盛进关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流。武躺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躺甸一号隧道内一辆货车故障，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浔甸方向的右侧行车道，

0: 交通未中断，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咩咩沙沙，
2: 就一点饱汉不啦，牙齿都有。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来了嘛你啊！哦哟，最近大量的确实上市了，我们接着来夸夸这个豆浆那些事噶。哎，胡老，你印象最深的豆浆有些哪呀？
4: 哦，快乐哥。我记得了马英中脚有点像鸡冬，我想着啥就穿都无事的了。这个脚盖呢是大河到山河色，脚的冰冰呢是米色到白色，然后了马它的底端了马覆盖的小小的颗粒翻转的鳞片。
3: 哦，那个是蚕坨乌高高，俗名叫江的臭鸡冬，长得跟鸡冬有点像高。但是你好区分，鸡冬是具有毛尖腿长、无寒疮、脚跟深处有衣角的这个特征，而蚕坨的乌高具有穿鞋、戴帽、穿裙呢这个特征了。
4: 哦哟，跨老哥连吃点你都认得呀！跨老哥，总结一下讲，鸡冬长在白毛衣的巢穴上，鹅高脚长在林地上，鸡冬呢有细长不短的脚跟。不有的菌头，这个鹅高脚有线状的菌头，不有的脚杆，绝大多数的鸡冬不有的绝环，而这个鹅高脚脚柄上和顶端都有白色或者是灰白色的脚环，鸡冬有明显的毛脚，鹅高脚呢不有的明显的毛脚。
3: 哦，你这个总结就很到位了。那你给人的还有其他的豆浆呢？
4: 然的嘛，什么颜色鲜艳、奇奇怪怪呢？看你就是豆角了。红驼鹅膏、大青罩伞、从山吹木鼓、豆高折角、叶转鹅盘角，这些都是有豆奶。云南常见的豆角嘛，一共24种。奇怪了，我发现好多都是带的鹅膏呢。加上那些红驼鹅膏、蚕坨鹅膏、知名鹅膏、灰花纹鹅膏、花盖鹅膏，通通都是有毒的。而且是剧毒，一定要远离。
3: 是说，还有个莫以为听见是牛肝脚就吃的啦，有一些牛肝脚也是有剧毒呢。比方说，有毒呢新牛肝脚、河田粉末的牛肝脚、松林乳牛肝脚、辛苦粉包牛肝脚，这些都吃不得噶。
4: 哎呀，吃脚千万度，安全第一条。野三菌呢，虽然说是味道鲜美，但是也暗藏杀机。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面对可疑的豆角，做到不采摘、不收购、不加工、不食用，谨防误食中毒。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理饮食。那么为什么要合理饮食？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稍作分析一下。合理膳食并不是盲目节食，在守护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做出更加科学的饮食选择。比如用全谷物替代精致主食，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新鲜蔬菜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包括蛋奶、鱼肉、豆等等，让每一餐都营养均衡。奶茶、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高糖零食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脂肪，是属于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体重管理之路上的甜蜜的负担，要注意减少它们的食用频次和食用量。和家人一起来制定一个健康的食谱，周末共同烹饪健康的美食，让健康饮食成为家庭新风尚，带动身边人一起科学饮食。所以呀，吃出健康，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

0: 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二十三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深情的无穷无尽，就如同宇宙的巨大无尽。宇宙很大，但爱情更大。阿兰 AC 108000里。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

0: 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20世纪80-90年代，温兆伦是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在她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我本善良，义不容情两部剧集的成功，温兆伦的坏人形象也在中国内地家喻户晓。温兆伦，随缘。
7: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旁人仰首苍天，

实际上，温兆伦还是一位优秀的唱作人，他集作曲、填词、演唱于一身。1986年就发行了个人的首张粤语专辑，专辑《没有你》之后还曾获得双白金销量。今天的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北京时间十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十点零一分，具体的路况信息，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
8: 继续关注路况，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古北药前往方向，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高峰还在延迟。行驶过了小西门古北药桥，通行情况恢复。延安医院的周边、红会医院的周边交通情况正常。昆华医院的沿河路掉头点双向也是车行不畅，队伍不长。长区的行车早高峰逐渐收尾，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9: 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5月28号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群众反映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该区第一时间成立由卫健、公安。

0: 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组。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28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的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啊。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15到24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7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中雨16到25度，临沧机场小雨17到26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小雨8到20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4到27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北京时间的10:04，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连线一下啊，连线一下王燕玲，燕玲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进出昆明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昆始高速双向王家营收费站匝道内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施工现场进行间歇性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有序排队等候通行。另外，5月17日至8月16日期间，G7611都香高速昭通往甘田方向沿线隧道实施缺陷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对龙头山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封闭管制。施工期间，昭通往甘田方向的车辆可经由G356大山包一级公路、S208龙马线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北京时间10:0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啊。大家这2个小时间有任何问题，关于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还有维权的，大家可以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来，导播老师先帮我们接通一下啊，我们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记住我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

0: 来，我们来接通一下向听众，尾数是2779啊。喂，你好。喂，你好。
1: 哎，老师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啊。
1: 哎，老师你好，就是我这边就是也是第二次上节目，上一次上节目是上上周，完了就是还是想跟老师反映一下我这个车辆的问题。
0: 行，您大概说一下，就是沃尔沃那个事儿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是2025年9月1号购买的沃尔沃 XC90，
0: 嗯，
1: 然后提车当天就发现后玻璃上有那个不明附着物，完了当时他们说是鸟屎，说给我擦了，然后我就没管它了，后来就是一干就显现了，这是小问题啊。然后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凸轮轴、喷油嘴、氧传感器、火花塞、VVT 轮、胀紧轮、传动皮。

0: 然后左转向指示灯定速巡航故障，完了还有远光灯故障，这都是我就是九月份提车以来所有的故障。完了进店维修了，就是维修加检修，第八次没修哈，一共修了八次。完了其中多次维修，发动机维修互相矛盾，然后我就是想跟老师反馈一下。
1: 那好，那您给我说一下，您稍等啊，我拿东西记一下，您先不要挂啊。
0: 好嘞。

0: 来，先生，您贵姓啊？
1: 任可和老师，免贵。
0: 好，何先生，你这个大概我说一下这八次都修了什么地方，好不好？
1: 啊，好嘞。第一次是发动机故障灯亮，是2026年1月15号1300公里的时候。
0: 1月15号。
1: 当时，
0: 嗯，
1: 对对，当时说是凸轮轴故障，然后他说给我升级系统解决。
0: 嗯，好。
1: 然后第二次是发动机故障灯亮，是1月18号。
0: 嗯嗯。
1: 啊，就是回去没两天，然后我进店检测，他这次不说喷凸轮轴了，他说喷油嘴故障，又给我更换了那个四支喷油嘴。
0: 嗯嗯。
1: 啊，然后第三次就是远光灯故障，是2月3号。
0: 远光灯。
1: 对，他说给我校准了。啊。
0: 啊。
1: 好，然后第四次是发动机故障灯亮，3月20号。
0: 嗯。
1: 然后他进店检测，他说是系统过期，说他给我检测了各项都不漏气，说车没有问题，说油的问题，说我加的是95的，说95的不行啊，你这个车他们沃尔沃XC90加的都是98的，要求我加98的油看有没有改善。完了本次维修他们就说是我油的问题，他们说不承认他们有问题，这是第四次维修。
0: 嗯嗯嗯。
1: 好，然后第五次维修，因为他说我是油的问题嘛，我不认可他们，因为我都是中石油中石化的油。完了我就投诉他，完了在发动机灯没亮的情况下，3月28号他们厂家技术来指导维修，完了又改口了。啊，然后他们说是凸轮轴故障，他顺便给我更换了凸轮轴、火花塞、氧传感器，然后本次维修是厂家指导维修。
0: 嗯。
1: 然后第六次维修是前照明系统故障，完了是5月7号，这是在另一家店，因为上一次第五次维修有纠纷，所以说我就在另一家店，具体纠纷后边再跟老师再说一下。
0: 嗯，好，照明系统、
1: 啊、
0: 第七次
1: 啊。啊，第七次是第六次是前照明系统故障。
0: 啊，
1: 然后第七次是检查发动机异响，在5月7号，就上次并节目反馈的那个事情，因为我说我这个车有异响，然后跑了他们几家 4S 店，经销商他们说没有啊，你这个没有异响，然后我投诉到400，400说以经销商为准啊，然后当时我不是跟老师您反映了吗？完了他们在就是紧接着第八次5月22号，因为我投诉到400，完了另一家店就邀请厂家老师进店检测，又说这个异响啊确实存在。完了是什么胀颈轮问题，传动皮带异常磨损，然后老师，就是我纠结的点在于哪儿呢，就是第八次的这个发动机异响啊，我录音证据证明它是在第五次更换凸轮轴以后就有的，在过程中就有的，就是更换完凸轮轴以后，它不是还没修完吗，没交车给更换完以后就有的，完了等于是7、8、5、4、1，它都是凸轮轴故障。
0: 嗯嗯嗯，
1: 嗯，就是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我想也请教一下老师。
0: 现在还是异响，他现在怎么给你解决了？说了没？
1: 他说要给我更换胀颈轮，但是我现在不同意，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修越修越坏，越修的问题越多。完了，我现在不太认可他们的意见，我现在的就是，其实我想退车。
0: 嗯嗯，哪年的车？
1: 嗯，
0: 25年呢？
1: 25年9月1号。
0: 嗯，我先给您这个看啊。第一个呢，其实7跟8是一个事儿，7跟8其实可以合并，就等于说一共修了7次。然后6可以排除，因为它是照明系统，照明系统的6和3应该。

0: 是同命相，这个可以排除了，因为它已经修好了，对吧？
1: 嗯，
0: 它里面估计是那个登高支架有点问题，它估计修好了，所以说现在
1: 它是符合标准的。
0: 嗯，然后四呢，它估计是报个偶发故障，四的这个喷油过稀啊，它就是等于说它报个发动机故障灯，它肯定报的是这个就是稀呢，就是喷油量少了。气儿多了，所以说他就表示他的喷油量过稀，所以说现在就剩一、二、五。也有可能你的这个喷油量跟第二次的这个换了喷油嘴有关啊，有可能。
1: 老师，
0: 嗯，
1: 老师，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就是我补充一下第四点，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啊，在第五次维修发动机故障灯以后，就是那个换完凸轮轴以后，我就找，我就。就是我无聊嘛，翻我的行车记录仪，记行车记录里边清晰的记录，就是我的车辆在进场的时候存在多缸失火的现象。
0: 存在多缸失火，那就是点火线圈还得有点问题。
1: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是证明第四次问题是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找出来。
0: 混合过稀跟脱缸失火没关系，有关系，但是你只要失火，它报故障灯肯定能报得出来的。
1: 嗯，然后他们这个事情，我问他们要失火的数据，他们就一直不给我，他们说你的车不存在失火的现象。
0: 明白了，现在等于，现在你的诉求是换车，退换车。
1: 对对对对对。
0: 退换车，但是我们现在要按照这个三包法来捋啊，就是你到底这个凸轮轴是几次的问题。
1: 嗯，
0: 你现在的异响，他说是张锦轮，但是你的凸轮轴第一次是换过的，第一次换了没？1月15号，
1: 1月15号是升级系统，
0: 1月15号没有换是不是啊？
1: 对对，没换。
0: 实际维修凸轮轴就是3月28号这一次。
1: 对，然后主要是我纠结，就第七个第八次是因为更换凸轮轴导致的。
0: 嗯。现在我跟你讲，按照三包法来讲的话，现在只能换。
1: 换也行，换了我就给他卖了。反正我对这个，哎呀，不好说。
0: 我跟你讲为啥啊？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是换了部件，因为我跟你捋啊，咱们按照这个三包法这个来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帮你维权，这东西得有理有据嘛，对不对？我得到时候得跟他说出个一二三。现在等于第一次你是这个升级。升级完以后，它其实不算维修。它按目前来讲，它没有更换，你知道吧？它现在按照三包法来讲，你要更换两次，就是你第一次，你第一次上面那个件儿 OK 了，再换两次，才可以。那你等于第二次是喷油嘴，第二次是换了四只喷油嘴，对吧？
1: 对。
0: 换了喷油嘴，有可能它没有进行匹配。导致的后端三月，因为我估计你1月18号到3月20号中间的公里数不是很多，
1: 大概是6000公里左右。
0: 6000公里也算 OK 了。然后报的系统过稀，有可能跟第一次喷油嘴有关。
1: 明白。
0: 啊，然后这个大灯远光灯这个就不说了，然后等于说你的重点在3月28号凸轮轴和火花塞这一次。
1: 对。
0: 凸轮轴跟火花塞，你之前有过这样的异响吗？还是没有？
1: 之前我印象中没发现过，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也记不清，反正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的录音能证明，在他更换完凸轮轴VVT轮以后，这个异响是存在的。
0: 嗯，为什么存在？因为它间隙过大了。我跟你讲，这个就上回上完节目，我跟昆明的这个店的那个就是这个技术老师啊，我也沟通了。因为我的也是沃尔沃，我有一辆沃尔沃，我的那个声音比普通声音都小，就是我那个是 T5 的，你现在这个是应该是 B5 还是 B6 的
1: ？B5 的。
0: 你现在 B5， 我那个是 T5 的。我让对比，我就说我这个 T5 的其实比普通的声音小，是因为我那个间隙里面小，我估计之前的磨损非常低，因为我买的二手车。然后他说是的，他说其实这个换了这个凸轮轴。包括 VVT 轮，它里面的间隙就没有出厂的时候的间隙那么好，它就容易出现这种里面会啦啦啦啦啦啦这种声音，它里面是间隙过大导致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其实你的现在异响跟第五次就是3月28号凸轮轴火花塞 VVT 轮的更换有关。

0: 然后第七次你也没有更换嘛，对吧？第七次他说异响，他是
1: 他没有，他没有。
0: 所以说，其实你关于这个异响就是第五次和第八次，第八次现在目前来看也没有更换，他只是说张景伦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只能让他就这个问题来解决，就是按照凸轮轴、活儿塞，就这一次 VVT 轮更换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次的异响来进行解决。如果这一次解决了还不行，那可以提出退换车的要求，因为你维修了还是维修不好。
1: 嗯，明白明白。主要就是我纠结的就是他是厂家技术来指导维修，完了在此期间我也是多方面的求助跟那个投诉，完了我跟他们厂家技术说，他们厂家技术不是跟他们400反映，他们说以经销商为准。然后我找经销商呢，他们又说是厂家技术来修的，来回踢皮球，然后也导致，哎，如果说不是那天联系老师您，我估计现在这个异响问题在他们的口中还是无。
0: 嗯，
1: 真是普通人，真是太难。
0: 我的建议啊，我继续跟他们联系，然后把这个东西该换还得换，这我的建议啊，该换还得换，因为换完了，如果你再出现问题，你就说了我不修了，我直接退换车了。这可以达到退换车的要求了，因为现在，他说我就只修了一次，你按照三包法来讲，他也执行不了。最主要是这个问题，你到时候万一再弄完了，如果都好了，那就你也别卖了。说实话，这是卖了挺亏的，
1: 亏20个嘛。但是我现在是对于他们经销商的服务，加上厂家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感觉好伤心，好难过。
0: 你在哪个城市啊？
1: 合肥。
0: 那你以后有问题就给我打就行了，然后我直接跟他们厂家联系，然后让他们解决这个事儿。你这个卖，我的建议是不要卖，因为卖了亏太多，因为沃尔沃它不保值。它这个车你说不像你买个X5，你说你开个年版，你最多亏个10万块钱到头了，加上购置税亏10万块，对不对？你说这车你现在卖，你是 B5 智逸的是吧？
1: 就是最低配。
0: 你想智逸你当时买多少钱？
1: 我当时裸车是40.09万，贷款30万。
0: 啊，是啊，你那你现在你税肯定得亏完了，税亏完了之后你还得亏个6-7万，你说你得亏个10几万至少。还得你有贷款的这些各种费用，所以说划不来。我的建议就是再修一次，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那就再说。
1: 对，好，老师，就是那个，还是我纠结的第五点，就是我还在跟老师反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因为我当时查出来我这个行车记录明确的记录就是失火，我觉得他们又跟我说不失火什么的，我觉得他们骗我。
0: 失不失火是这样的，但凡存在失火，就是要不然你就一共4缸车嘛，它就1、2、3、4、4个缸，如果你报几缸失火，它的系统上会报出来的。然后失火呢，会造成你的什么情况呢？你开着没有劲儿，发动机抖动，然后这个动力上不来。如果你4个缸缺1个缸，你动力就能开到80码。就是但凡是真正的失火，它就会报这个。它失火还有一个东西，它有一个偶发的，它会有报一个偶发失火故障，就是它等于说它，我认为它有可能跟这个喷油嘴有关啊。它喷油嘴如果换完的话，它如果没有正常的匹配，它有可能报偶发的失火故障，就比如说在你的急加速，或者说在你的这个冷车启动的时候，它会报一个，它一般会存在1缸或者3缸，会报偶发失火故障。
1: 明白明白。
0: 啊，它会报一个这样的故障码，但是这个故障码基本上不到一秒就消了。他就判定为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还跟你的这个监测有关。他里面为什么报失不失火啊？失不失火，它可以通过2种，第一是空气流量传，它里面的这个流量传感器，还有空气流量传感器来判定你到底里面的这个过浓还是过稀，到底是没有油了，能不能燃得了，是不是失火？它是通过这个来换算出来的。
1: 明白明白，老师。
0: 它有可能是报的偶发故障，偶发故障其实没有实际依据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跟厂家再沟通一下，然后继续修再修最后一次，如果再出问题了，那确实那就各种理由都站得住脚了。

0: 各种证据也站得住脚了，那就该干该咋办咋办。现在主要是你说退换车，你让他退，他说啊，这退不了，那玩意儿也没办法，你知道吗？
1: 明白明白，老师。
0: 嗯，那个还需不需要跟厂家再说一下？还是那个他们，你现在到那个四 S 店态度怎么样？现在？
1: 那家四 S 店自上一次给我就是说失火那个事儿争议以后，再加上后来联系他们，他们直接就是，不回复，然后也不沟通，完了反正，然后我跟400沟通呢，他们说因为我车在当天买的，所以工单都是发给他们的，完了他们也不联系我，也没办法。但是昨天还是前天联系了我，他问我，他说我想得到什么诉求啊，当时这么跟我说的，就是联系过我一次，然后我说我想退车，他说达不到，然后其他也没有其他的联系了。
0: 那我再跟他说说，先把这个张女轮换了行不行？然后就是你现在不用管他换什么，你就说我这个发动机异响确实响，这个视频我也听了，异响确实严重，你就让他跟他讲，你说这个异响看怎么办，你这一次我不管你怎么弄，你给我修好。
1: 明白。
0: 哎，你说你再修不好，你说因为凸轮轴也是发动机的问题，你说你这个张紧轮也是发动机外部这个配套件的问题，你都是归到发动机，你说你这个再弄不好那就没办法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行，那我再跟你联系一下，那导播老师帮我们打一下那个400电话来。这个而且啊，我跟你说，就是我就站在我的角度啊，沃尔沃的发动机就是响，就是比普通的要响很多，它基
1: 本有一点点响，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存在于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间隙过大
1: 啊，
0: 间隙过大导致的，然后它都会响啊，这大的小的，因为我之前开过一个 V90CC Cross Country 那个车，那个车的发动机声音就非常大，啊，那个跟估计有可能跟试驾车有关。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沃尔沃400电话，喂，你好，沃尔沃，哎，沃尔沃四 S 店是吧？导播长，你给我接400吧。哎，你是四 S 店是吧？
2: 对对对，我是四 S 店。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啊。然后那个接到那个何先生的那个投诉，还是他那个 X90 的事儿，你还记得吧？
2: 我这边应该有专门的对接人，可方便留下您的电话，我让对接人给你。
0: 方便对接人，你就这样，我不用给留了，你就跟他说一句话，你就跟他说那个让他赶紧把这个张紧轮啊，还有干嘛的这个该解决，再修一次。如果修一次，然后这个故障还不能解决的话，然后你们就跟厂家沟通一下，看能否退换车，因为已经达退换车了，再把这一次修了，好不好？
2: 先把这次修了是吧？因为现在客户老师是这样，客户他不允许动车。
0: 这样，我跟客户说了，跟车主也说了，何先生也说了，然后这一次呢，就按照这个该怎么维修怎么维修，但是你们也就是尽点心给他好好整一整，就看看这一次的这个异响是到底怎么样的。如果你看这个异响还是解决不了，你跟厂家说一下，让厂家安排一个技术人员看看来怎么办。
2: 现在是这样的，老师，长话短说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呢，因为周期也确实比较长了，我们一直诚心的帮客户去解决问题，也送了一个2年17000的一个整车质保，但是客户拒绝了，拒绝了之后呢，他要求退换车，但是厂家因为也很重视这个事，他们是派了技术老师来给他检查的，就厂家总部直接派人。
0: 不是，因为车主也修了好多次了，他心里有这个，
2: 对
0: 他心里有，他心里有这些这个顾虑也是正常。
2: 可能有点情绪，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的意思呢，就这次再修一次，你也跟厂家来报备一下，你说，你说这电台这边也协调了，你说再修一次，你说这修不好了，你就这确实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所以说你跟那个厂家沟通一下，你说这一次怎么的都得给他修好了。
2: 这次怎么了都给他修好
0: 啊，好不好？
2: 你也
0: 跟厂家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啊，
2: 谢谢。
0: 好，然后那个到时候你跟车主沟通，我也跟他说了，然后把这次再赶紧修了。然后因为你不到一年的车，天天修的谁也受不了，说实话，是吧？
2: 是的，
0: 行吧。
2: 好
0: 啊，好，你们抓紧联系一下。
2: 好的，
0: 哎，
2: 好，谢谢老师，
0: 导播老师，你帮我们先把这个4S店切出来吧，哎，俊杰，先把4S店切出来了，哎，400电话，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您这里是那个沃尔沃400哈，
3: 是的，
0: 哎，还是那个何先生的车，你看。

0: 之前我们有来电记录吧，应该哈。
1: 嗯，是有的。
0: 何先生这个车呢，这个何先生他其实心里有顾虑，他顾虑点呢就是他车修过好多次了，然后这一次还是异响，然后他就是一开始不想让4S店碰车了，

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耶耶莎莎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了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0: 就一点饱哈巴啦
2: 来了吗你哦哟最近大量的确实啥事了我们确实来夸夸这个豆姐那些事个哎胡了你印象最深的豆姐有些哪呀
3: 哦夸老哥我记得了马英中姐有点像鸡灯我想那啥就床都不是的了这个脚盖呢是大河到山河色脚那冰冰呢是米色到白色然后了嘛它那低端了嘛覆盖的小小的颗粒翻转的鳞片
2: 哦那个是蚕托我高高俗名叫江的臭鸡枞长得跟鸡枞有点像个但是呢好区分鸡枞是具有毛尖腿长无害长脚跟深处有一家的这个特征而蚕托的我高具有穿鞋戴帽穿裙呢这个特征了
3: 哦哟夸老哥连吃定你的染得呀夸老哥总结一下高鸡枞长在白毛衣的臭鞋上鹅膏脚扎在林地上鸡枞呢有细长不短的脚杆不有的筋头这个鹅膏脚有细长的筋头不有的脚杆绝大多数的鸡枞不有的脚踝而这个鹅膏脚脚柄上和顶端都有白色或者是灰白色的脚踝鸡枞有明显的毛脚鹅膏脚呢不有的明显的毛脚
2: 哦你这个总结就很到位了那你个染的还有其他呢豆角呢
3: 染的呢嘛什么颜色鲜艳奇奇怪怪呢看你就是豆角了红托鹅膏大青罩衫从山吹蘑菇豆膏褶角野爪鹅塔角这些都是有豆奶云南茶间的豆角嘛一共24种奇怪了我发现好多都是带的鹅膏呢加上那些红托鹅膏、蚕托鹅膏、知名鹅膏、灰花纹鹅膏、花盖鹅膏，通通都是有毒的，而且是剧毒，一定要远离。
2: 是说，还有个某一位听见是牛肝脚就吃的啦，有一些牛肝脚也是有剧毒呢。比方说，有毒呢，新牛肝脚、河蝶粉末的牛肝脚、松林乳牛肝脚、辛苦粉包牛肝脚，这些都吃不得个。
3: 吃这千万度安全第一条野三菌呢虽然说是味道鲜美但是也阿惨烧鸡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面对可疑的豆角做到不采摘不烧烤不加工不食用谨防误食中毒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湖泊，愿你找到沉与浮之间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

0: 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39，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图炮加个0871的区号。丰田博智买 X3 还是7，应该3X 啊，应该我建议买7啊，买博智7啊。新我手上有 CDX4驱17万公里，跟新车一样，卖不了几个钱，留着自己开，这个车又好开，质量又好，油耗低。是的啊，没毛病，1.5T 的好开的。你是2.0的啊？你是2.0的混动还是1.5T 的？应该是1.5T 的吧？来，机动尾数0319，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李老师？
1: 哎，是您啊。
2: 啊，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那个2021年的逍客，就是顶配的那一款的嘛。
1: 嗯。
2: 跑了36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啊、不值钱。
2: 不值钱。
1: 想卖啊？
2: 想买，
1: 想买，
2: 啊！
1: 干啥买这破玩意儿干啥呢？
2: 逍客，
1: 你买这干啥呢？
2: 哎呀，随便开个减减记呀，干什么的嘛？
1: 那现在新车多便宜，这价格，你这个车，你说实话给低了，人家不能卖，我还不如你建议你买新车去呢。
2: 啊。
1: 21年的旗舰版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最豪华的那个了，就是最顶配的那一
1: 款。公里数。
2: 36000，
1: 颜色，
2: 白色。
1: 嗯，他要多少钱？谁个人的车还是车商呢？
2: 个人的。
1: 要多少钱？6万几。
2: 他要8万多。
1: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这不是新车才多少钱？
2: 哦，
1: 是不是啊？
2: 嗯。
1: 你看过新车没？
2: 我没关注过。
1: 那你没关注过，那你就看二手车的，那这不是瞎整的吗？这不是。
2: 新车是多少，李老师？
1: 那你都不知道新车那玩意儿，他给他蒙你一个是你一个，是这道理吗？
2: 嗯嗯，
1: 你猜猜，
2: 新车11万多是不是啊？
1: 哼，11万多，9万多，
2: 9万多啊？
1: 嗯，
2: 哦，好好，我知道了。
1: 嗯，好，拜拜。
2: 好，
1: 嗯
2: 嗯嗯嗯，
1: 3316，喂，你好。
3: 哎，林哥。
1: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下周二我的那个 H9 到了，我准备贴，说是没有那个车衣，我准备贴一个那种，就是怕什么树枝那些刮花了那种膜。还有、就是、
1: 你出去玩吗？
3: 不出去玩，但是你停到那个我们家那个车位，我是在中间嘛，那两边都是车，这个是一个，还有我们要出去露营啊，有的在树林里面的。
1: 那就贴吧，我给你找个人贴还是咋弄呢？
3: 那你大概要多少钱？贴哪种啊？
1: 透明的吗？贴的，
3: 是啊，贴个透明的，然后
1: 3000块钱，
3: 然后啊，
1: 3000，
3: 好，行，是哪个牌子的？
1: 哎，他这不，我跟你说，外面都没有啥牌子，你就这个，他给你质保就行了，2到3000块钱，2000多，3000块，因为你这车大，他肯定得收3000，我跟你说。
3: 哦，刚刚有个那个威固的那个联系我，他说是大品牌，
1: 他多少要你多少钱？
3: 他说什么什么有一个搞活动的，好像7.5厚的，那个6980。他说本来平时一万的、
1: 嗯，太贵了，没必要。你那车，那花个6000多，那是不是？
3: 嗯，是，我也觉得贵了，我就想贴个就便宜点的嘛。
1: 啊，贴个2-3000的够了。
3: 好，行，你让人联系我吧。
1: 嗯，好。
3: 啊，好嘞，好嘞，林哥。
1: 哎，好，拜拜啊。
3: 好，拜拜。
1: 6002，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请问你一下。有一辆那个开了1年半的比亚迪汉506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是个灰色的。
1: 你要买要卖？
4: 买。
1: 你买着，现在不适合买这二手车，说实话，除非价格贼便宜，要不然一点意义没有。
4: 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1: 谁的车？
4: 一个朋友的。
1: 比亚迪汉是吧？
4: 对，506的，是灰色的。
1: 嗯，哪一年呢？
4: 1年半，
1: 2024年的车呗。
4: 对，
1: 506当然最低配啊。
4: 中配的，但是标配。
1: 那、啊、最低配啊，标配，都最低配。
4: 嗯，
1: 二四年的呗，是吧？ 24年年底的吧，差不多了。
4: 哎，对对对，差不多。
1: 多少公里了？
4: 跑了55000。
1: 什么颜？灰色的哈。
4: 灰色的。
1: 他要你过100000吗？
4: 他要96000。
1: 可以买啊。
4: 可以买啊。
1: 嗯。
4: 好，谢谢。
1: 车原版原漆啊，前提是。
4: 对，原版原漆。
1: 可以买啊，可以买。
4: 好，好，好，谢谢。
1: 好啊，拜拜啊。
4: 嗯，拜拜。
1: 我跟大家讲啊，现在二手车是这样的，准新车不便宜不买啊，然后电动的准新车就不买，除非价格贼便宜。为什么呢？因为电动车很多质保都没有了，那厂家也耍无赖。那有些说啊，我只认你两任车主啊，那还行。那有些就是首任车主啊。现在适合买什么车？适合买 BBA、奔驰、宝马、奥迪。买什么车？买5年以上的，2020年以前的，那就真适合买，便宜，贼便宜。凯拉克也行，就反正豪华品牌就适合买，20年以前的，性价比高。嗯，新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11:47，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星星哥，你刚才说的 RDX 和汉兰达能比吗？比不了，那玩意儿俩不是一个东西都。RDX 比它好开10倍，我跟你说。丰田，我就跟你这样讲，丰田就没有一个好开的车，除了一个 Z4， 因为 Z4 是宝马做的。现在，啊，你说丰田啥车好开？很多朋友说那雷克萨斯 IS 好开，那好开啥玩意儿？那车我跟你说，就长得好开，长得像好开的车，实际的一般。丰田就没有，就是丰田就没有所谓的有操控的车，就没有。你要说 BRZ 有操控，我前提那说了，那是你必须改得出来，那才有操控。你素车你有什么操控？7258，喂，你好。
12: 哎，你好，金宇老师，
1: 哎，
1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谢谢谢谢。
12: 你看

0: 我想问您一下，这个我的这个车啊，是个那个奔驰的一个威霆，它是一七年出厂的，但是正儿八经我们是2000年2020年才开始用的，到现在已经跑了21万公里，我想问您一下，那个车的那个皮带，发电机的那个皮带，还有那个三角皮带，还有那个空调那个皮带，要不要换呢？
1: 那看有没有拉长，拉长看有没有细小裂纹。
0: 哦，倒是没有，
1: 没有就可以对付这继续开，
0: 继续开一下是不是？嗯，好的好的，已经跑了21万公里了，所以
1: 皮带这个东西啊，我说实话跟人跟这个开车的环境是非常大的关系的。你比如说你这个环境恒温恒湿，它这个皮带磨损，我说实话50万公里都不用换。
0: 哦，但是你这个东西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说在东北，你说皮带，我说实话3年都得换。嗯，
1: 因为橡胶制品它太受温度的这个影响了。
0: 嗯，好的好的好的，行，
1: 你明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啊。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客气，拜拜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宝马五二五。你这个问题，你这个就是五二五和五三零的问题。我的建议是，能上五三零上五三零，上不了五三零，五二五反正也够开。啊，你不要想着五二五动力不行啊，它动力就是说实话，你家用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啊，一点问题没有。行不行？反正够开，只能说够开，好不好？能上三零，那因为有那个音响啊，音响高了，这个是吧？配置也高了，轮毂也好看了，这乱七八糟东西也升级了。但你要说，哎，我就这个钱，哇，五二五也够了，真正家用这一点问题没有啊，二十多万呢，二十大几万呢，毕竟。

新哥给媳妇儿买车，平时会接接孩子，偶尔我也开一开。A3 高尔夫，您说买哪个就买哪个，买 A3，想都不用想，我告诉你，想都不用想。现在的高尔夫不值这个钱，我直接跟你讲了。现在高尔夫之所以价格还坚挺，是因为大众不希望把它沦为一个走量的车，因为说实话，它走量它也走不起来，这小破玩意儿，你知道吧？它毕竟两厢，它又有个性，就是你，它这个是一个商业策略。我既然降价走不了，那我就卖上高价，表示情怀。它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目前它就是走这么个事儿，这样干的。你它现在价格跟 A3 是重叠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干 A3。A3 是什么几点好啊？第一有品牌价值，第二它的做工用料确实比高尔夫要好一些，啊，你这个毋庸置疑的，肯定的，啊，就买 A3 啊，买个两厢的，好开好看，那小玩意儿行。

来，我们来，哎，来，今天没时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咱们明天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再说了啊。

0: 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北京时间12点整。12 o'clock, time.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呢，昆明主城区各条道路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呢，昆豫高速在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仍然是车多，但通行基本上是保持正常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在安靖高速公路上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都有一些施工的情况，那车友们请格外的留意。安靖高速上的施工呢，主要是在小开口庭院立交区的杂草清理，全线的道路巡查保洁，会间断占用应急车道，时间是到下午的18点。东南绕城高速的晋宁方向是在101公里到104公里一段，大凤垭口隧道有裂缝修复施工，会占用慢侧右侧的慢车道和应急车道。经过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5月28号，松明县举办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暨松明县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仪式为评选出的垃圾分类示范家庭、优秀志愿者及优秀环卫工颁发了荣誉证书。活动现场设置了一系列特色主题宣传活动，把垃圾分类知识变成了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向过往市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环保帆布袋等宣传品，讲解垃圾分类的政策知识和分类技巧，解答市民的疑问。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元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导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7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中雨，18到29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昭通阵雨转阴，13到20度；蒙自中雨转大雨，20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文山中雨转暴雨，19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沉香活动的介绍当中啊，朋友们刚刚收到的信儿啊，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一可，哎，在我们的工作群里头刚刚发布的消息说，昨天已经抵达了广东茂名电白，走进这座千年沉香之乡啊。那一可也是非常感慨，他发现万亩香林连绵，百年记忆传承，处处皆是迷人的香韵，哇，真的是好羡慕啊。那喜欢沉香热爱香道的朋友，那赶紧呢，欢迎大家加入专属云南香友群，在这里交流品香技巧，分享建香的经验，一同解锁正宗的电白沉香。那还没进群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你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的溯源资料哦。跟朋友们说句实在的，这次去啊，一可说了，就是要盯准好东西。一可只会给你挑选沉水级的祁南沉香，那种油脂的密度香味儿，那跟普通的沉香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戴在手上摆在家里品味一下子就上来了。那这一次呢，也给到大家的是粉丝专属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拿到的可都是源头价，这个性价比真是没谁了。现在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哎，立刻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马上进群了解一下吧。重点是啥呢？咱们不搞批量选品，亦可是会一对一给大家来挑。你想要什么样的沉香呢？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就直接跟亦可说，他在产地现场帮你挑，帮你把关，挑到你满意为止。那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新手不懂没关系啊，主持人现场教你怎么辨别沉香，选择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那老玩家，你想要高品质的好料，主持人也能够全力的帮你挖到那些稀缺款，都是产地直供价，比你自己买可就便宜太多了。现场还有我们的沉香协会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的反复来为大家筛选，这种机会可是不多见的哦。机会不等人，时间非常紧张，所以进群一定要趁早。现在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微信，那赶紧进群来了解一下吧。哎，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广东茂名呢？那这个地方可是咱们中国沉香之乡啊，这里从唐代就开始种植沉香，制作沉香，这千百年的老底子都在这儿呢，手艺跟品质那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这次要去探寻的沉水级祁南，可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比的。这一次的溯源呢，能够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呀。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微信，快速进群。那进群之后呢，主持人亦可就会回复您，一对一为您挑选专属沉香。错过这一次呢，下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亦可等着各位进群精挑细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赶紧行动吧。亦可可是在群里等着您哦。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

0: 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9: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今天周五啊，我们其实呢，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心心念念的都在牵挂着几千公里外的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之所以会让我那么牵挂，那是因为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啊，我一直都在参与这个赛事的报道，那其中很多届我是直接到现场去为大家来进行报道。那这场比赛就是咱们的环塔拉力赛，今年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式及发车仪式，今年呢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隆重举行，而这里呢也是本年度环塔的第一个大营啊。那这场盛事就拉开了大幕。那这场比赛呢，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今天是第14天。那么这过程当中呢，一共是已经经历了12个比赛日，中间还有两个休息日。那其实呢，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后的高潮阶段了。那么今年的比赛怎么样？有哪些看点？除了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的那些零星的一些故事，那其实从宏观上来讲，我们需要了解的有一些什么？哪一些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咱们云南的车队车手在本届环塔拉力赛上表现如何？那我们都很想了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的来通过远程连线来连线正在环塔赛场进行采访报道的咱们凤凰汽车赛事负责人，咱们云南省汽摩运动协会新闻委员会主任费超，来请他给我们来分享介绍一下2026环塔拉力赛。那首先呢，把费超主任请出来。费主任您好。
10: 海燕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9: 非常感谢。我能先问一下费老师，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吗？
10: 现在呢，我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的麦盖迪县。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是开始了第10赛段的一个赛程争夺。
9: 那其实这个已经是今年2026环塔的最后一个大营的所在地了吧？
10: 就是我们将在完成了就是喀什赛区麦盖迪之后呢，我们将会在明天开始拔营，前往本届比赛最后一个赛区，就是阿克苏赛区。
9: 原来如此。那也就是说，本次2026环塔拉力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较量当中了。我知道今年的环塔拉力赛总里程达到了7500公里，这个里程真的是让我觉得也很震惊。它的特殊赛段也是有3400公里之长啊。今年的规模好像也比历届也有所增长了。今年一共是参赛人数达到了接近300人，然后总的参赛车辆达到了152台。我注意到今年还有来自全球8个国家，一共28名外籍选手参赛。哇，今年的比赛看起来水平规模就是很多都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那费老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感觉呢？
10: 有的。那今年其实从我们这个参赛阵容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汽车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以往 T1 加的这个很多高手的云集，尤其像九江赛车，像韩卫包括这个丰田海拉克斯、加藤轮胎车队，这些就是 T1 加的这个豪强阵容之外，我们今年最大的一个赛事的看点其实是集中在T2 量产组 因为我们知道 T2 量产组的这些车型呀，其实和老百姓我们能够购买到的这些车型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次 T2 组里边也是云集到了像长城汽车、奇瑞、东风董事，包括212在内的多个汽车厂商的参与。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外籍车手，今年在 T2 组里边以长城汽车为代表的，他们有四个国际车手的这个阵容都是来自于达喀尔拉力赛和世锦赛非常具有这种实力的选手。那目前在 T2 组的这个成绩当中，长城汽车的昂宁车手尼古拉斯·卡贝利亚索以及他的爱人瓦伦蒂诺是处在 T2 组的最前列的位置。那除了这个 T1 组和 T2 组以外，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来自国外的，就像卡马斯车队这样过去在达喀尔拉力赛非常具有实力的卡车也来到了环卡拉力赛。那么他们的成绩确实也非常夺人眼球，因为两台卡马斯的卡车在每天的成绩单上都能够跻身全场的前十。在摩托车组方面的话，虽然说今年环卡拉力赛的这个车手啊不是太多，但是呢也能够看到很多他们这两年在达喀尔拉力赛去挑战的身影，包括像扎卡尔这样的老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年汽车组以及摩托车组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点。

0: 喂，那这个费老师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在今年比赛当中的这个看点啊。那其实呢，是经过了14天的比赛之后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纯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种连续高强度赛段的这个比拼当中了。我注意到各个组别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拉开差距，但是在刚才费老师提到的一个 核心组别就T1T2这个组别，还有一个T5的这个卡车组别当中，我觉得这个冠军争夺依然是悬念重重啊。那么除了以上的这些看点之外，本次比赛还有一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在广告之后，费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嗯，好的。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
2: 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
0: 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目前城区二环快速系统和各条道路的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那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还是在三岔口这一段车比较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从空调房出来，一身凉爽，直接钻进暴晒的车里，一冷一热容易感冒。在阴凉处站一两分钟，让身体适应一下。上车先开窗通风，等热气散掉再开空调。温差小，并不找。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我们正来关注啊，正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举行的2026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2026环塔拉力赛。 战况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那我们今天呢是通过远程连线，来请出正在环塔拉力赛上进行赛事采访的咱们云南省汽摩运动协会新闻委员会主任费超，请出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些天的感受、观察和发现。那费老师刚才呢跟大家就是梳理性的这个介绍分享了一下今年2026环
4: 塔的一些看点，我注意到其中，像这个国外车手和车队的这种规模，应该算历次之最了吧？
5: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次除了像卡车的这个卡马斯车队，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卡马斯在达喀尔拉力赛它是赢得在卡车组里边算是这种统治者，那么今年在这个汽车组里边，T1组我们可以看到。 像来自塞舌尔的这个女车手阿利亚，那她也是连续参加了多届环塔拉力赛，她今年也是代表林功比润滑油 ZM 车队。那更多的这种实力派的车手，其实是来自于 T2 组的长城汽车，因为我们知道长城在今年的4月份北京车展上，魏建勋董事长也是正式宣布将在2027年重新重返达喀尔拉力赛赛场。所以这次环塔拉力赛对于长城汽车而言， 可以说是很好的为巴卡拉力赛进行备战。他们也是邀请到了像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保纳瓦罗这样的国际一线的种子车手，他们过去在达喀尔拉力赛上的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觉得这不仅对于长城汽车备战达喀尔是有一个好处，同时对于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朝着更高标准的赛事水平去发展，尤其是国际化这块都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今年还传出一个消息呢，就是说国际汽联的这个相关的越野拉力赛的观察员也是来到了新疆，那么跟环塔的组委会这边沟通以后呢，是有计划在2028年把环塔拉力赛提升到世界越野拉力赛的全球的分站赛的这个赛程当中。那么可以看到经过了这个将近20多年的一个发展，环塔赛事的这个成长呀，包括近年来在商业化在赛道上设计的这个高水平都得到了全球的认可。
0: 那除了这个国外车队车手以及环塔本身在迈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外，我注意到呢，其实本届环塔还有一个跟这个达喀尔拉力赛上表现出的一个新变化大体趋势一致，就是新能源车的出现规模是越来越大了吧？
5: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在去年正式推出了 T2.E 这个混动组，那也是就是开创了，我们知道现在在国际上 FIA 的这个规则里边，尤其在 T2 量产组里边是没有专门去设置这个新能源组的。那就是说为什么设置这个组，它的初衷还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国内的自主品牌更多的汽车的厂商的参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就每天上下班通勤能看到马路上的这个纯电啊或者和混动的绿牌的这个车是越来越多了。那作为这个汽车工业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标杆，赛车运动我觉得也是对于各大厂商来说检验产品最好的一个舞台。那今年在环塔拉力赛我们就能看到包括长城奇瑞212江西50，

0: 这样的厂商都把他们的一些车型是带到了赛场，那么在这个 T2 组里边，无论说是 T2.E 这个混动组，还是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像 T2.1 这样的组别，都开始了进行一个争相的一个竞逐。因为你的产品好不好，竞技体育赛场上的成绩见分晓。
1: 对，的确如此啊。所以呢，其实他们之间暗暗较劲儿应该也是存在，尤其是刚才费老师提到拿出这个新能源车来这个参赛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些这些品牌厂商。那这些品牌厂商之间他们的竞争主要在哪些方面？
0: 今年其实在我们能够从整个环卡的这个成绩表上啊，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有外国车手的一个加入，但是呢根据中汽摩联的这个规则呀，一个车队仅能够使用一名外籍车手，这个呢也是我们传承了多年的一个越野拉力赛的规则。所以今年能看到长城阵容的这个军团里边，包括官方车队还有共创车队，那么四名的这个外籍车手是被分配到了三支车队里边。那这对于他们的一个竞争，包括最后要去争夺这个厂商杯，其实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就是说在昨天第九赛段截止之后，在 T2.E 新能源这个组别当中呢，长城坦克700天曼车队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是位列前茅。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对于就是说像 T2.E 厂商的传统人员这个组别当中，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因为就目前来看，长城的共创像动力机械这个车队，它是用的 3.0 V6 火炮车型的这个车队啊，目前它只有尼三儿这名车手是位列这个组别的前面，但是后边的竞争对手它咬得比较紧。所以如果说你要算这个厂商杯这个对赛成绩的话，虽然说长城的车比较多，但是啊，必须要让就是进入这个成绩统计的李小文在后边的这三个赛段当中往前赶一赶，否则这个积分的差距可能会让长城去争夺这个 T2.1 组的这个厂商杯还是面临着不小的一个压力的。
1: 那这个是我们几大品牌在进行暗暗较劲儿。那么从这个全场关注度最高的这个 T1 加的这个组别当中，目前我们注意到的是陆炳龙高真伟的这个104号车组表现出了比较强悍的实力，对吧？
0: 从全场的这个成绩来看，今年的 T1 组可以说竞争也是非常激烈。因为截止到中汽摩联公布的第八阶段的这个总成绩上来看，目前多耐减震器车队的林德伟和王阳是以24小时34分03秒的总成绩是高居第一，但是第二名和范高翔、陈庆开以及第三名陆炳龙、高征伟，他们前三名的这个差距啊，都在10分钟以内，所以后边的这个几个赛段，我觉得对于三名高居前三的车手来说，任何一个失误可能都会葬送掉他去争夺冠军的一个希望。那今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全场前十的这个车手里边啊，除去韩卫赛车还有就是像加通轮胎的这个丰田海拉赛车之外，九江赛车GO3占据了3/4的这个席位，这也就是体现着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个 T1 加赛车呀，经过了最近这三年的一个打造，尤其是他们已经在达喀尔赛场上有一些建树，那么来到环塔这样的赛场，可以看到九江的这个GO3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是展现出了非常不俗的实力和稳定性。现在前三名林德伟、范高翔、陆炳龙所驾驶的赛车都是九江的GO3。
1: 不过呢，现在排名在全场总成绩单上排名前三的车组，我注意到他们的成绩之差其实都在3到5分钟。这个3到5分钟在环塔赛场上，可能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就会这个顺序就会被改写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终到最后一个赛段，到了阿克苏这个赛段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还真不好说？
0: 确实是这样。虽然说今年的这个赛段的设置，第五赛段鹦鹉四堂那个是大家都公认的魔鬼赛段，那我觉得今年就是最后那几个赛段，虽然说沙漠完成今天在麦盖提 N39 的这个赛段之后，那么进入到阿克苏赛区以后，主要还是以峡谷高速的这种沙

我觉得这个赛事呢，它虽然是在一个大马拉松的赛道里边，但是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尤其是这个越野拉力赛，它最大的一个看点也是挑战性，就在于赛道里边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可能就是说随着比赛。

0: 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注意到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各条道路的运行基本保持正常，车稍多一些的路段还是集中在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在昆石三岔口的入口的这一段上，那车友们保持耐心。那另外呢，就是目前部分路段有开始下雨的情况，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留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高速公路上呢，也是要提示大家，降雨天气当中的行车安全。来自高速公路三支队特别提示，目前杭瑞高速公路昆楚段多个路段都在下雨，路面湿滑，已经出现了积水，车友们一定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那另外呢，在市区，我们刚刚注意到，在大关路由南向北方向过了环城西路的信号灯这个位置，有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也请后车小心，注意避让。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2026款比亚迪海狮06 DMI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2.99至15.99万元。新车最大纯电续航提升至3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845公里。同时，新车还对配置进行了升级。福特烈马亚马逊限量版近日上市，该车定价与一月发布的顶配荒地版持平，为39.98万元，两者配置基本相同。亚马逊限量版增加了涉水喉，最大涉水深度提升到0.925米。宝马新一代燃油版 M3 即 G84 计划于2028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动版车型，都将不会再提供手动挡车型。吉利银河星耀7 MAX 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0.88至13.98万元。该车定位为一款中型插混车型，搭载智电四驱，配备新一代底盘技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

0: 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0: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3: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4: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正在新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区域举行的2026环塔拉力赛。那我们呢是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啊，来连线现在正在环塔比赛现场进行采访的咱们云南省汽摩运动协会新闻委员会主任费超。那请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费老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本次比赛的一些看点，目前的竞争形势等等。那我们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在目前的这个咱们的成绩表上，咱们云南车手情况怎么样？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年参赛的云南车队车手是怎样的一种形式？那目前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5: 好的，那就是今年到中汽摩联公布的第八阶段的这个总成绩的成绩单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年的赛事是非常的残酷的。那虽然说今年环塔拉力赛也云集了不少的云南车队参赛，但是目前就是我们云南籍的这个领航员郭军和他搭档的车手王文林123号，来自于这个南方商城雄鹰赛车队，他们目前呢在总成绩榜上呢是排在35名，所以呢算是在云南军团里边成绩最靠前的。虽然郭军只是领航员，但是他在这个成绩表上的位置是最靠前的。虽然说在前几天的，尤其在第八赛段之前，这个宋坤昆明的这个车手啊，他的成绩也非常的稳定，一度都是稳居在总成绩全场前15，但是因为在第八赛段他遭遇了这个赛车的一些故障，也是遗憾的退出了当天的比赛。那么在昨天 SS9 同样的问题又再次出现，所以说宋坤在第八、第九连续两个赛段的这种意外的情况出现，也让他确实是感觉到运气没有站在他这一边。那昨天在大营看到他的时候，宋坤也说今年特别遗憾。
4: 这真的是让人觉得没想到啊，因为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比较看好宋坤，他经过这么多年的环塔的这个打磨以后，现在本身呢自己越来越成长为一个有丰富经验，然后有这种控制力的一个成熟车手了。
5: 对，那除了就是刚才提到的郭军和宋坤之外，今年在全国锦标赛，也就包括在我们东川泥石流越野赛斩获了全场冠军的云南卓翼车队的这个徐本阳啊，他来到环塔以后，虽然说也驾驶着这个改款的GoGo3，他们现在叫驰越赛车，但是呢显然环塔和东川啊是两个就是不同的这个赛事的这个地形。那徐本阳也是在完成了前半阶段前四个阶段之后，就遗憾的因为赛车出现一些问题而退赛。那么他的队友李洪刚 也是就是说在第五赛段鹦鹉斯堂这个魔鬼赛段呀遭遇了这个一些情况，那他没有完成当天的比赛。虽然说在后边的第六、第七、第八都是坚持完赛，但是他现在在总成绩上已经是跌落到了全场的第97名。同样对于曲靖天赋园越野车俱乐部我们非常熟悉的老将彭夫人来说呀，他今年的环塔的赛事的征程其实在第四赛段就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第四赛段因为遭遇赛车的机械故障，那么他就是那个赛段被给到了一个最大的罚时，反而就彭夫人这个老将他在第五赛段鹦鹉斯堂这个赛段还坚持的跑完了，但是呢赛车的这个问题的出现又让他在第七、第八两个赛段都没有完赛，直接是退出了赛段的比赛，所以呢他现在这个总成绩榜上的位置也比较靠后。那么以上提到的这几位呢也就是我们今年云南车队和车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表现。
4: 嗯，也就是说今年呢参加滑坦拉力赛的云南车队车手主力还是我们的汽车组这一边，今年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摩托车手来参加滑坦拉力赛了。
5: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随着这个赛事的一个发展呀，尤其像对于新疆，前两天刚和我们省汽摩学会的副会长张敏聊过，今年呢虽然说环塔的这个摩托车组的这个参赛的车手比较少，但是在后边啊新疆这个摩托车协会也会专门打造了这个大海道的一个越野拉力赛，也会针对于摩托车还有包括这个 ATV UTV 来进行的一个大海道拉力赛，那现在它也是申报成为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分站，所以你看我觉得对于摩托车手来说可能我们在大海道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虽然说今年的环塔赛场我们没有看到太多云南的这个摩托车车手啊，包括张敏其实今年也是因为要准备这个大海道的比赛，所以他也没有来到这个环塔，过去年他还带着这个他的一些这个徒弟来比赛，但是今年我看到了他的这个老搭档赵宏毅，赵宏毅呢来到了这个赛场，但是他却是以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以车评人媒体的身份，我们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基本上都偶尔能够碰在一块儿，那我也跟宏毅说我说听说你和张敏要搭档就是在未来去跑这个汽车组的比赛。
4: 是啊，他们说他们要用二加二要大于四，所以把两个摩托车的轮子加到一起去换成一张四轮的。
5: 对，那其实从今年的这个车手包括放眼国际，不论是像彼得汉塞尔啊，像德普雷，包括我们这次长城汽车的有一名这个西班牙老将吉拉德，他们都是从摩托车手转型到这个汽车车手当中，那他们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理解，尤其是对于路书对于赛段的一些难点的话，我觉得他们身上的这种能力实力是要比就是说你从汽车车手开始起步的要这个基础要更扎实，因为摩托车手我们都知道比赛当中无论是找路骑行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么汽车车手的话他是有领航员做一个辅助，对于摩托车手来说呀他唯一需要去适应的只是说在视野上的一个变化，因为摩托车我们知道它的视野在比赛当中更多它是站着骑行，但是进入到汽车的这个驾驶舱当中它对于周边环境的这种适应可能是需要花上一到两年去解决的，但是对于找路领航 EMB 整个系统的配合，我觉得摩托车手的综合能力要在就是初级的这个汽车车手之上。
4: 嗯，所以如果真的张敏和宏毅要搭档去开汽车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快速适应，然后这个赛出自己的这个水平来啊。当然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虽然在环塔拉力赛的赛场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咱们云南的摩托车手的身影，但是我们可以期待紧接着的接下来的大海道比赛当中，可能会有大量我们云南的摩托车手出现在这个比赛当中。那这个呢，当然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也去体验一下，就是这种相似的环境、相似的赛道，然后能够更多的积累自己的这种赛事经验啊。那其实我们知道，整个环塔拉力赛前前后后一共 接近就十多天的比赛，接近20天的这个整个的赛程，然后呢前前后后今年呢转战一共7300多公里，从乌鲁木齐的天山大峡谷景区出发，然后呢是先到了东江的吐鲁番鄯善，然后呢又到了库尔勒，然后到和田，到喀什，最后要到达阿克苏。所以今年呢整个的这个赛程非常的长，然后比赛当中在赛场之内和赛场之外同样都非常的热闹。那么不知道费老师有没有这些天也注意到这些，是不是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赛事它的一些周边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那在广告之后也接着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好吗？
5: 嗯，好的。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4: 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目前城区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一个是集中在石虎管理交这里，石虎管理交沿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到福德立交，再有呢就是继续向前在接近宁波立交的一段流量都较大。此外呢，沿这个石虎管理交顺昆石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流量也较大，再有一个就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还是在昆石入口的三岔口这个位置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绕城高速公路目前是在收费站路段双向的都有短暂的缓行，也请各位车友在这些路段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8我来了节目中。我们今天呢正在通过远程连线采访然后连线访问正在2026环塔拉力赛上进行采访报道的咱们云南省汽摩运动协会新闻委员会主任费超，继续请出费超老师。那费老师，我们刚才说这个环塔拉力赛前前后后接近20天，然后呢辗转行程7300多公里，这样的一场漫长的赛事和战线，是不是在赛场内如火如荼，而赛场外也非常的热闹，你有注意到哪些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5: 今年整个赛事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普通的游客，然后还有这个群众和比赛的距离更近了。因为今年无论是我们从这个天山大峡谷，还是到现在我们所在的 N39 沙漠旅游景区，每一个赛事的大营都设置在旅游风景区，而且都是国家或评国家 A 级的这个风景区。那我们知道其实赛车运动在我们国家这个推广啊还有发展，它起步相较于欧美要比较晚，那么很多就是老百姓他对于这项运动呢过去仅仅停留在电视上，像 F1 啊 WRC 这样的一个，那他来到这个大营之后能够看到，尤其是像我们今年多了非常多的这个量产车 T2 的，那么我觉得这对于就是说深入让观众了解中国的越野拉力赛，了解中国的这个汽摩运动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家体育总局提倡跟着赛事去旅行，并且就像昨天我在 N39 这个营地啊看到旁边有很多的这种沙漠体验的项目。其实海燕老师去年你来到这儿也感受到，无论是驾驶这个 UTV 车型还是骑骆驼，旁边是赛车的大营，那么观众来到这儿以后呢，光看也不过瘾，也想自己上手体验一把。那么这也都是 N39 沙漠旅游景区它一个可以去付费体验的一个项目，这就能够让观众很好的去感受到越野拉力赛的这种魅力和氛围。
4: 那我知道在本次环塔拉力赛上给这个赛员啊工作人员啊安排了很多的这个节目，在当然不是在比赛日啊，是在休息日是吧？
5: 对，那么从5月27号到5月31号，其实也是新疆这边的一个古尔邦节，类似于咱们就是普通的像春节这样一个很隆重的一个节日吧。
4: 啊，对，我知道在古尔邦节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很大的节日，而且呢，在这几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内的高速公路都是免费通行的。
5: 对，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那在休息日，其实我们每天的这个大营里边的这个活动都是丰富多彩，不仅是有这种文艺汇演。那么还有就是说今年还设置了一些露营区，大家在比赛之余能够三五好友包括不同车队的朋友就是聚在一块儿，这个吃吃烧烤，然后呢聊一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我们真正要够能够去推动的一种汽车越野的户外露营的文化。因为我去过达喀尔拉力赛，也去过国外很多的赛事，我觉得比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比赛之下下来以后大家都是朋友，都能够去感受这种氛围。那今年就是比赛的期间，我们还在5月20号那天，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把520其实被看作是新中式的一个情人节。今年在赛场上有很多的这种夫妻搭档的组合，那像长城汽车的这个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和就是说他的夫人就是同时驾驶着一辆长城的这个车，那他们现在成绩也不错。当时就有很多的媒体啊，在5月20号这天，包括车队这边精心的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庆祝。那这也就是环塔大营当中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当时还记得有一个记者就跟尼古拉斯提问：“哎，如果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在这个比赛当中，你听谁的？”你猜就是尼古拉斯是怎么说？
4: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车手一个领航，那么在赛道上如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左，这又是个夫妻，那到底该听谁的呢？
5: 这个就是我当时就是其实也在旁边，因为是一个群访，那当时尼古拉斯也是毫无犹豫的，就是说他就说还是听媳妇儿了。
4: 哇，好，这个应该作为一个典范。
5: 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经过了20多年打造呀，环塔拉力赛不仅说是在赛程的编排、赛段的这个设置上，都趋于跟国际一流的像达喀尔拉力赛、世锦赛接近。那么在露营文化这块上，也在近两年开始有所这个提升。不管说是这种让大家来到一个地区，能够深入的去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我们知道今年其实你凭借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参赛的车手证，包括媒体的记者证，去到这个比赛的地区啊，都能够享受免首道门票的这个一个福利。所以呢，在休息日的时候，对于没有来过新疆，或者说是就是说以前没有去过一些这个景点的一些人来说呀，他们就是凭证都能够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人文和自然景观。
4: 哇，这也是个很巨大的福利。这个是不是就体现出了在开幕式当中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环塔拉力赛呢要深化叫体育加文旅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种模式，这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指向性的变化了。
5: 对，那么其实近两年，包括我们云南省在内，在省体育局的领导之下，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种跟着赛事游云南、跟着赛事去旅行的项目。在今年五一东川泥石流越野赛之前，省体育局也是专门就是发布了这个三禁：禁景区、禁商圈、禁街区的一个主题。那我觉得在未来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我们体育产业的一个高向着高质量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会把各个方面，不管说是旅游、农业，各个方面都把这个体育赛事融合进来，那让更多的人觉得包括像这个越野拉力赛啊、赛车比赛，它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高端的一个体育项目，而是人人都能够去参与。无论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进来，但是呢，这种门槛都会逐渐的去降低。 那么今年的话，我想随着这个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评审的工作已经是收尾，那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这种景区加入到这个比赛当中来，也能够充分的贯彻落实好跟着赛事去旅行。
4: 这就说回到咱们云南来了，因为虽然比赛是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新疆，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云南现在每年举行的这个汽车摩托车的各类赛事也是数量越来越多。那其实呢看环塔拉力赛再返回来看我们的一些比赛，费老师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变化？
5: 对于就是我们云南来说，其实云南也好，新疆也好，都是中国就是比较颇具这种民族文化，也是自然景观非常丰富的地区。那今年我们在这个赛事，尤其是对于云南省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来说呀，我们在这个赛事的一些设计上面也将会充分的去考虑跟着赛事去旅行，包括三境的这种结合。那专业比赛是一方面，比方说在今年我们五一期间，无论说是惠泽金不多还是东川泥石流的汽车摩托车赛，其实都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游客的一个增量，包括就是在促进消费方面也做得非常到位。那么今年进入到下半年以后，我想就是说我们也在策划着一些这种集结赛，能够让更多的自驾爱好者感受到赛事的这种严谨，以及就是说在比赛当中的一种魅力。那过去就像我们在大理和丽江所这个承办的中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那目前呢也是由多家的这种景区单位联系到了协会，那么他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申办这种国家级的汽车露营集结赛。但是呢我告诉他们，这个申办这个赛事的这个过程呀，也是你作为一项高标准的这个赛事是需要很多的这种准备的，无论是咱们的人员，从这个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都是专项要进行相关的培训。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说有这个实力，但是在申报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会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包括省体育局的相关的这种行业技术标准去进行完善，那么保证好每一场赛事都做到严格公平公正，并且在安保措施上都做到按照标准来进行执行。
4: 那非常感谢，谢谢费老师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我们分享了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环塔拉力赛的盛况，无论是赛场之内还是赛场之外的这些看点，也让我们心生澎湃。毕竟呢，汽车摩托车运动本来就是点燃激情的运动。那再过来看我们云南的这些比赛，我们也希望在今年下半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之前，我们进行的这些赛事啊，也能够同样的点燃人们的激情，当然更多的能够实现体育加文旅，跟着赛事去旅行这样的一种高度融合，然后呢让我们的赛事更有序的向前发展，也让我们的地方经济文旅能够得到更长足的发展。非常感谢，谢谢费老师，辛苦了。
5: 好的，谢谢海燕啊，期待我们下次访谈再见。
4: 好的，谢谢费老师，注意安全，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4: 好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今天我们的9.18我来了，和大家呢一起关注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的2026环塔拉力赛。17天的赛程，一共是7300公里的里程。那目前呢，这个赛场内外比赛仍在继续进行当中，谁能笑到最后，目前还真不好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环塔拉力赛，关注我们汽车摩托车运动的发展。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 是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管

0: 护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1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交警呢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3: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河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了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然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中雨16到25度，松明站中雨15到24度，曲靖北站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富源北站暴雨转小雨15到22度，石林西站中雨18到27度，民乐站大雨转中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中雨16到25度，广南站中雨20到26度，富宁站中雨21到28度，玉溪站中雨18到29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16到29度，祥云站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6到27度，鹤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丽江站小雨16到26度，蒙自站中雨转大雨20到30度。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3:08，欢迎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也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旅居住在云南，也说一说云南的一些楼市地产的最新的动态。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关于夏日避暑的旅居，很多的听友听过之后都说，哎，这些信息真的还挺实用的啊。那但是他们也想要知道有没有那种还没有被太多人发现的很有特色的小城。没问题，我们今天这期呢就来回应到这个需求。我最近也确实是挖到几个正在悄然崛起有自己独特 IP 的宝藏旅居地，其中也不乏即将到来的这个野生菌的季节特别适合的地方。那他们呢，有的是全国唯一的黑温泉小镇，有的是将花海和赛事做成品牌的运动康养地，还有的是主打森系的疗愈的乡野秘境，那还有当然是藏在这个怒江峡谷当中的云端慢生活的村落。那我们就把它们统称为旅居的一些新面孔。今天呢，就要把这些新面孔介绍给大家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数据啊，那云南的旅居圈也是在不断的有在更新到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我们先来关注到像2025年啊，来云南旅居的人数是超过了550万，同比增长41.4%，平均旅居的时长呢是83天，比前一年就是2024年是增加了3天。旅居的总花费是697.05亿元，同比增长了54.2%。你看这83天哈，那就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说明大家不再是来了就走，而是真真切切的住下来了。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云南也是要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定居来拓展实施旅居发展正负面的清单，打造15分钟的旅居生活服务圈。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旅居地住下来15分钟之内，社区食堂、共享厨房、文娱健身、共享办公这些配套的设施都要跟得上，这不是在画大饼哈，而是实打实的一个行动的指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趋势，就是说2025年云南旅居人群当中，60岁以下占比超过了80%。有没有发现这个旅居现在也是正在变得年轻化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我也是想要推荐几个地方，不管你是银发族还是年轻人，都能够玩出自己的花样。那我们第一站呢，去到的是宝山的昌宁。从昆明出发，坐动车到宝山，然后再转车到昌宁，全程大约是4小时左右。如果自驾走杭瑞高速，然后转这个保护高速，沿途的风景都很不错。不过说真的，为了这池全国独一无二的黑温泉，我觉得多花点时间在路上也是绝对值得的。那说到昌宁这个地方的旅居 IP 呢，其实就是3个字：茶、泉、咖。我们先来说说它的王牌黑温泉。那昌宁的黑温泉是在柯街镇，因为泉水当中富含偏硅酸、氟等多种矿物质，所以呈现出天然的墨色，所以被誉为灵山圣水、墨玉神堂。它的出水量，日出水量呢是达到2246吨，水温常年保持在很适宜的范围内，在2023年就被评为国家4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了。目前已经是有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康养人群是长期的定居，长期居住的旅居户是达到500户，常住人口呢是超2000人，省外的客群占比达到40%。也就是说您在这里泡着温泉，跟旁边的这个 这个大哥或者是大姐聊天的话，很有可能是从东北啊或者是广东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跟本地人一样过着小日子。至于说到这昌宁温泉水质怎么样，在明代的时候呢，明代徐霞客就曾到访考察昌宁的温泉，而且对这里的奇妙功能也是赞叹不已啊。所以你看，权威认证这件事儿，早在4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再来说说他们的这个茶产业啊，第二个关键字茶。昌宁也是全国唯一注册认证的千年茶乡，坐拥31.5万亩的茶园，20多万株的古茶树。2023年昌宁红茶是以83.69亿元品牌价值位居全国红茶品牌价值第四，云南第一。在很多的这种茶园，包括它有一个皇家寨的古茶公园啊，您都可以亲手的采茶制茶，感受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杯中的历程。当然关于昌宁呢，还有第三个关键字，就是咖，咖啡的咖，这也是一个惊喜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宝藏和干货，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注意保持耐心。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2: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又不透气，普通凉鞋磨脚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透气孔，不闷脚不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现在呢还限量赠送装饰用鞋花，前500名下单即得。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眼看着日历啊，四到五月末，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问着说：“爸爸妈妈，六一送我什么礼物呢？”也许您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今年您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做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亮点在哪里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最关键啊，它带有480P 高清的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这个六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让他抬头看天，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空。这款商品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但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您拿到的是一个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2: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走进一个空间，
8: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7: 不仅是房子，
8: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先来看路况，曲胜高速曲靖往盛靖关方向2177公里前行900米，电厂回龙站之间车辆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云南旅居的一些新面孔，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那种很宝藏小众的地方啊、刚刚说到第一个地方呢是宝山的昌宁，它的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茶，还有关于泉，我们说这个温泉哈，这里有着这个独一无二的黑温泉，还有就说到它的咖呢就是咖啡，这也是最后一个惊喜啊。昌宁也是在大力发展咖啡的产业，创新加工的形式，让您在温泉康养之余还能喝到相传的宝山小粒咖啡。你看这三个资源叠加在一块，昌宁打造的是泡墨玉神汤，品千年红茶，饮醇香咖啡，居生态昌宁的这样一个特色旅居体验。我也翻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就说昌宁全线配套了温泉民宿、房车营地、中医理疗馆这些旅居的设施，开发出了茶膳温泉宴、温泉瑜伽这些特色的产品啊。想象一下，就泡着黑温泉做瑜伽，起来之后吃一顿用茶叶入膳的特色餐，再品一杯自己亲手采制的红茶，这种旅居的体验可能也是全国独一份儿的。那如果说昌宁主打的是温泉康养的这样的一个旅居的模式，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一个很新锐的代表，就是楚雄南华县的蘑菇小屋。说到南华，就不得不想到野生菌，这个野生菌的季节也是到来了，收到短信之后，很多人都很想迫不及待的要去尝鲜了，或者说去试毒啊。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南华县，也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去一下，可以吃到很多的很多的野生菌。除此之外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它在南华县的一个叫雨露乡的地方，2026年五一假期引流达到3000多人次，在众多乡村文旅项目当中也是脱颖而出啊。它的旅居圈被称为是森系疗愈的一个标杆样本，走的是一条卖体验、卖情绪、卖生活方式的路子。蘑菇小屋呢，没有走大拆大建这样的一个路子，而是依托雨露乡得天独厚的一个山林生态，把森系的疗愈融入到每一个细节当中。就您住的这个星空房和林间的木屋，隐匿在森林的深处，推窗就是

青山绿水，繁星云海，林间也是错落分布的很多蘑菇主题的建筑和原生的林木啊、溪流啊，自然的相融，真的没有那种过度商业化的堆砌。您走在这里呢，视觉上是摆脱了钢筋水泥的压抑，听觉上聆听鸟鸣溪流啊，嗅觉当中萦绕的都是草木清香，就这种全方位被自然包裹的感觉，很多人都很向往，对不对？本身就是一种疗愈。那很多人都说它更让人惊喜的是它的一个业态的设计，那像蘑菇小屋呢，它就围绕森系疗愈为内核，也是打造三大系列产品的矩阵，像针对情侣啊，还有闺蜜客群，你可以去到一些网红打卡林间漫步、星空观影这样的比较浪漫的治愈的业态。那针对亲子家庭呢，设计了有自然探索、手工体验、农事参与等等的互动项目，针对康养群体有茶修、瑜伽、冥想等等深度疗愈的课程。所以无论是年轻人想要找一处安静的度假地，还是老年朋友想要住一段时间来休养身心，这里都是能够满足的。包括全家一起出行啊，就老人也有休息的地方，然后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可以去进行的一些体验和玩的。那蘑菇小屋呢，还有一个非常圈粉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不算高，但是体验感很强，就基本上花几百块钱住一晚，能够参与到像采茶、制茶、森林徒步、星空观影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我相信这个菌子成熟的季节一定是会有这种采摘菌子的体验的哈。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楚雄南华这个地方，除了吃菌子之外，品尝美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玩场。我们要说到这个森林疗愈的魅力啊，确实是非常让人心动的啊，但是既然说到这种森林的疗愈，也想要把另外一种疗愈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关于沉香，因为我们的主持人易可啊，现在也是已经奔赴到了茂名了，广东的茂名，去替大家选沉香了。所以如果说您也对这个沉香啊、很感兴趣，对这种疗愈很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接下来的信息啊，因为我们的主播易可呢也是一直马不停蹄的，就想从云南到广东的茂名，一心就想要早点到，给大家淘到真正的一个源头的好货。据说在群里已经是非常热闹了，他已经在开始给大家选好货了。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进群，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素源的资料。怎么进群呢？您打开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回复到沉香这两个字，就能加上权益官的微信，马上就可以拉您进群。易可在群里呢，已经是在实时的发回现场的一些视频还有图片，其实就跟您自己亲自去了一趟是一样的，就第一时间看到好东西就赶紧的，就千万不要等了。可能有些朋友呢，真的对这个沉香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哈。那其实沉香不是普通的木头，它是这个沉香树啊，它分泌的油脂慢慢结出来的一种香脂，哎，就像树的眼泪一样。所以就说一块好的沉香呢，真的是需要时间，需要去用心的把它栽培出来。古人也把它叫做是植物当中的一个钻石。如果说这个沉香要分等级，沉香确实是有等级的，那最顶级的就是奇楠，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啊，香气清甜醇厚，据说是闻一次就忘不了了。那其实这次我们亦可去到广东的茂名，也是就专门去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的。那有人说什么叫沉水级，就是那种油脂的含量特别高，密度大到扔进水里就直接能够沉下去的，普通的沉香呢是根本比不了的，那油脂密度、香味儿跟普通的沉香就不是一个等级。不管是戴手上摆家里，这个品味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给大家粉丝专属的一个福利价，也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拿到的都是源头价，这性价比啊真的是没谁了。现在赶快搜索微信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到沉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马上进群了解。我看到这个群里面非常热闹，易可已经返回到现场的一些图片还有视频，包括帮大家挑选的这个很多的
东西哈。那所以赶快进群去看一看，包括您平时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或者不太了解的，都可以进群去了解一下。这次呢，重点是我们不搞批量的选品，因为亦可是一对一的给您挑，就您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品相，进群之后直接跟主

0: 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1817公里杨宗路段有事故，占据左侧车道，请过往的驾驶人控制车速，注意小心避让。另外，昆玉高速玉溪方向73公里发生车辆肇事的事故，事故占据超车道，因为施救的需要，昆玉交警需要在玉溪方向64公里处对车辆进行断交分流，晋宁南收费站入口暂时关闭，请您注意可以提前绕行。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2026款比亚迪海狮06 DMI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2.99至15.99万元。新车最大纯电续航提升至3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845公里。同时，新车还对配置进行了升级。福特烈马亚马逊限量版近日上市，该车定价与1月发布的顶配荒地版持平，为39.98万元，两者配置基本相同。亚马逊限量版增加了涉水喉，最大涉水深度提升到0.925米。宝马新一代燃油版 M3 即 G84 计划于2028年夏季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动版车型，都将不会再提供手动挡车型。吉利银河星耀7 MAX 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0.88至13.98万元。该车定位为一款中型插混车型，搭载智电四驱，配备新一代底盘技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又不透气，普通凉鞋磨脚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透气口，不闷脚不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现在呢还限量赠送装饰用鞋花，前500名下单即得。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眼看着日历啊，四到五月末，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问着说爸爸妈妈，六一送我什么礼物呢？

0: 也许您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今年您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做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亮点在哪里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最关键啊，它带有480P 高清的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这个六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让他抬头看天，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空。这款商品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但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您拿到的是一个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3: 爱上他，爱上家。
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当然这个房子建在这个地方了，那谁来买呢？当然要跟人口息息相关。就在前几天，昆明市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全市的一个常住人口数量。意想不到的是呢，去年昆明人口在全省人口下降的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继续逆势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一年多了5.7万人，常住人口因此达到了874.4万。要知道呢，昆明2024年的常住人口呢是仅增加了7000人，但昆明人口增加并非出生率的上升，新生儿增加。实际上，去年昆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0.1%，相当于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800多人，但是常住人口却增加了5.7万。

0: 味着去年昆明人口增长全部是外来人口的贡献，那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一些州市，那昆明也因此成为了去年云南全省仅有的两个人口增长州市之一，另一个是西双版纳。其余的州市呢，要么就人口减少，要么就是零增长。西双版纳人口增长呢，主要是省外的旅居客增加哈，但昆明常住人口增长呢，则主要是像州市的人口的流入。去年云南有九个州市人口减少，总共减少了19.3万，距离昆明最近的曲靖市人口下降最多，一年呢是少了5.1万人。虽然云南州市外流人口当中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是往省外尤其是曲靖、昭通两个这个劳务的输出大市啊，去往省外的人口不少，那昆明增加的5.7万人，当然也有来自省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云南唯一的特大型城市，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昆明越来越成为州市人口外流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我们先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的方向1827公里前行600米，马廊路段故障车处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控制好车速，注意行车的安全。173号信息员提示到，人民中路东向西的方向，距离五一路口100米处有绿化施工，占据左侧车道，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昆明的一个人口的流动的问题哈。那近些年由于经济的这个增长放缓了，那州市就业机会也减少，相对于来说昆明就业的渠道要更多一些，尤其是灵活就业市场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呢选择离开家乡在昆明寻找机会，这和全国人口的流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那国内人口数量已经连续4年下降，但是经济比较发达就业机会更多一些的像广东、浙江这些省份，常住人口仍然是在增加，那昆明在云南人口版图当中的地位就是和这样的一个状况相类似的。那另外近两年云南省也是大力发展旅居产业，昆明同样是主要的一个目的地，就旅居人口的这个绝对数量来说，昆明并不亚于西双版纳。昆明如果说能够保持去年这样人口增长的一个势头，常住人口数量将会有望在2030年左右突破900万。从目前国内人口的形势来看，由于长期低出生率已经成为了定局，那各地人口增长将主要取决于外来人口流入的速度和规模。昆明呢，虽然在这个虹吸州市人口方面，吸引到旅居人口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再来关注到交投的提示啊，莫林高速临沧往墨江方向英德大桥路段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啊，那因为处置的需要呢，会临时中断这一路段临沧往墨江方向的交通，车辆是在镇泰隧道入口处截流，然后请您注意提前的绕行。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交投的路况提示。小龙高速昆明往松明方向2194公里前行300米，兔耳军马场之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一路段昆明往松明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关庆管控点截流，兔耳收费站入口往松明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1827公里前行800米，松茂马廊站之间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据这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莫林高速临沧往墨江方向英德大桥路段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路段临沧往墨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镇泰隧道入口处截流，请您注意提前绕行。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

在喧嚣与迷茫中保持清醒、独立、向上的态度，向着未知的明天出发。反光镜，风一吹就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0: 有家就爱他，九一点八，爱上家。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九点八爱上家。那在关注到楼市地产的一些动态的同时，我们也会和您关注到咱们的主持人易可现在最新的一个动态。那昨天呢，我们是说到他真的是马不停蹄的从云南赶往了广东的茂名，那他去真的是一直不停歇的，就是想非常心急的给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好货，去给大家去到这个沉香的原产地溯源去的。那一路上真的是不带歇息的，所以也要提示还没有进群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进群了。我今天看到易可在群里面已经发了很多现场的一个照片，现场的一些讯息，那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的资料只有在这个群里。怎么进群呢？那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到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一个公众号，点了关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加上权益官的微信，马上就能够进群了。易可呢在群里实时的发回现场的视频还有照片，您就跟自己到了产地是一样的，第一时间看到好的东西，赶紧的别犹豫了。那说到沉香，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哈，就知道是个好东西，那怎么选呢？不太会有什么功效呢？可能也不太知道。我就知道，如果说你平时容易心烦呢，或者是睡不好，压力挺大的，就会有朋友是点一支沉香，或者是带一串这个沉香的手串，那股清香的香气钻进鼻子，你就会慢慢的让人放松下来，睡得也就更踏实一些。很多的这个老玩家就说，沉香是可以带在身上的一个安神药，尤其是这个奇楠啊，效果更加的明显。咱们这次溯源挑的就是沉水级的奇楠，又香又养人，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那如果说大家有过一些了解，知道沉香的等级，奇楠是最顶级的。那其实我们也是想要给大家这次去就是盯准这些好东西的，易可呢也是只给我们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那种油脂密度，那种香味就跟普通的沉香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您戴手上或者是摆家里，就那个品味啊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粉丝的专属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拿到的都是源头价，这性价比真的是也是没谁了。现在呢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一个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啊，就可以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马上就可以进群了解。那咱们这次呢就是重点就是不搞那种批量的选品，可是一对一的给您挑，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主持人说，他在产地现场帮您挑，帮您把关，就挑到您满意为止。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啊，或者只是对沉香感兴趣的想要了解一下的都可以进群。新手不懂是没关系，主持人现场教您辨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对于一些这个老玩家来说呢，他想要的就是高品质的这种好料，那主持人也能够帮您挖到这种稀缺款啊，都是产地直供价，比您自己买可能是要便宜很多的。那现场更是由我们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杯镜一颗一颗反复的为咱们来筛选，这种机会可是不多见的，机会不等人，现在时间是非常紧张，所以进群要趁早。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那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这次去的是广东的茂名呢？因为这里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就开始沉香这个种沉香做沉香了，千百年的老底子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我们想要找的沉水级的奇楠，就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比的。这次溯源呢，是能够直接的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一个全流程，这才是真正的源头好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进群之后，主持人易可看到您的消息啊，就会回复您了，一对一为您挑选专属的沉香。那错过这次，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易可呢，就等着大家进。

群精准的挑选，真的是不会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啊！赶快行动起来，亦可在群里等着您。好了，那今天的爱上家就是这样了，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FM91.8，
6: 北京时间15:00。
5: 3: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

0: 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路况主播雷鸣提示。在昆石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还有大树营立交路段车都比较多，但通行基本正常。此外呢，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和南坝路等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通行缓慢，交警正在全力疏导。此外，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一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几则信息。来自云南交投提示，莫林高速公路临沧往墨江方向，在英德大桥路段有小车单方肇事，因为处置的需要呢，目前临沧往墨江方向正在实施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呢，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镇泰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提醒由临沧往墨江方向行驶的车辆，在接近镇泰隧道的时候就要先减慢车速，注意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保持耐心，稍微等候一下。另外呢，昆石高速公路上，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1827公里前行800米，具体的呢是在松茂和马郎站间，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现在呢停靠在这个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左侧超车道上。交通呢没有中断，但因为故障车辆是停靠在左侧的这个超车道上，所以呢危险系数较高，车友们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观察，提前向右边并道，避让这个故障车辆。目前这里的交通没有中断。另外呢，小龙高速公路上，在昆明往松明方向，在2194公里前行300米，也就是兔耳和军马场站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现在呢正在处置当中，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昆明往松明方向的交通。那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关庆管控点顺序排队等候。另外，兔耳收费站入口往松明方向也在同步实施交通管制，提示各位车友呢注意保持耐心，或者在收费站入口排队等候，或者是在关庆管控点这里顺序排队等候，都请保持耐心。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希望尽快启动松明至曲靖高速公路的扩建。对此，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作出回应，该项目正式名称为 G56 杭瑞高速马龙至小铺段改扩建工程。目前，省交通运输厅正指导曲靖市交通运输局全力推进前期工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打通昆明至曲靖间的交通瓶颈，大幅提升东西向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天，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中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18到2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中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

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0: 近，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九一点八一路护航。哎，我们看看自己身体的油耗怎么样。一转眼到周五了，这个周末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我知道呢，在我们人群当中有个别人啊是这么安排的，在周六周天的时候会去参加什么灵修。这个词儿我听着就觉得挺那个啥的，这个我们就是凡夫俗子，然后呢这个一到周末要去灵修，这个事情怎么看怎么觉得透着那么一股子不对劲儿。那其实啊，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人群当中，现在呢经常会使用这样的一些词儿，比如说啊正念，比如说这个冥想，比如说禅定，哎，等等等等等等，总觉得吧用了这样的一些词儿来表达自己对自己的这种修炼修养，哎，就觉得特别的高级。你是不是也有听说过，在和这个刚刚认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听到过从别人嘴里头蹦出这些词儿？哎，我们呢这一节里面啊就想来说说这其中有一个词儿，叫做这个所谓正念。像这个啊，现在有一些伪正念的陷阱特别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这个比较需要警惕，仔细的去辨别发现这些所谓的伪这个所谓正念啊，其实是伪正念的这种陷阱，遇到赶紧跑，千万别犹豫。最近这几年，这个正念这个词儿的流行度是相当高的。有的人呢，用正念来练习，帮助自己放松、睡眠、稳定情绪。那有的人呢，他在心理咨询呐、医院康复啊、企业培训呐、甚至是学校教育当中接触到正念这个词儿。不过啊，还有一些人就是在所谓的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灵修课程、能量疗愈、身心灵培训里，哎，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词儿，乍一听到惊为天人，总觉得哇，我这之前这么多年都白活了。原来这个真理在这儿呢。哎，别忙着去附和，别忙着点赞去同意，我先问问您，知不知道什么叫正念？能否区分出来这个真正的专业心理咨询当中这个正念的含义，和那些伟大师们忽悠人的话术里头使用的那个正念的含义，他们究竟是一回事吗？那既然专业的心理咨询里头有正念这个词儿，那伟大师们忽悠人用的技法里头也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两个正念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网络上挺流传的啊，挺流行挺广的这些冥想啊、禅定啊、什么具身觉察啊等等等等，这个跟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正念它又是一回事儿吗？哎，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想和您来说说这个事儿。不管这个周末您是要打算去游玩，哎，还是呢就打算在家里面修修正念，我们都希望您啊能够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念它究竟是什么。你应当把正念和那些伟大师们口中的伪正念应该把它们区分开来。而且如果有人忽悠你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如何如何如何，一定要留意这个里面的陷阱啊，听懂了就要赶紧躲开。那么好，所谓的正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在专业的心理学和身心健康的领域，的确是有正念这个词儿的。那么这个词儿呢，它特指是什么？是指一种对当下经验保持觉察的能力。对当下的经验保持觉察的能力，我个人的理解啊，简简单单的来说，就是能够觉知到我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我心里动心起念有哪些想法，我能够觉知到。有一位心理学这个教授呢曾经说过，他说其实对于人们来说，要想解决大多数的心理问题啊，有一个办法可能特别无往而不利，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培育出一个特别清晰的自我。这个自我呢随时能够关照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环境当中的这个我，他想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他觉察到什么，他想了一些什么，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他是在想什么。当你能够觉察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反观自己的内心了。那这个呢都是跟正念是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理论，或者说就是一种描述。我们简单的来讲，什么叫正念？其实呢，就是对于我们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的朋友们来说，就是有意识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当下、现在、此刻、正在，来观察自己的呼吸、身体的感受，还有你心里面的一些念头，还有你现在的情绪。这个就是所谓正念。正念指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发现了吗？这个正念的定义，它既不评判什么，也不定义什么，更不会去画道，也不会去这个有规则感，其实它就是描述的一种状态而已。那么好，但是呢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当中，你可能呢也听到了像冥想啊、禅定啊、具身觉察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些训练方式，比如说专注呼吸、进行身体的扫描、开放式的觉察，这些呢都可以被用来训练正念。这个因此呢就是一个是定义，另外一个是方法。那这两个呢一定要记住，以下呢是需要敲黑板打重点的这个部分。无论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正念的定义，还是像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这样的一些训练正念的方式，他们的目标都不是让人去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也不会让人要跟从某个所谓的导师，而是帮助人们去更好的改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哎，但是坏就坏在这个但是上，是吧？有一些有猫腻的所谓灵修活动当中，正念和冥想这两个词儿会被偷偷摸摸的换成另外一套东西。比方说啊，同样的参与者也是闭着眼睛静坐呼吸，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它跟普通的冥想确实差不多，可是
可是只要某种心理体验一出现，

0: 大师们，加引号啊，大师们就会把这个解释成什么呢？解释成所谓的业力释放，能量启动，哎，高频共振，呵呵，这就玄乎了，不是吗？那么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警惕心立刻就要启动的时刻，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当心了，因为这种时候，那个我们之前说的正念，在这些人的口中已经逐渐成为某种控制他人的工具了。而从心理上来控制他人，这个事情细思极恐，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首先要了解和掌握这种客观存在的，那么另外最重要的，去注意识别我们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正念，还有那些大师们口中所谓的伪，这个所谓的正念，那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伪正念。那么怎么去识别这些伪正念呢？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现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首先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再到石闸立交这一线，双向呢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在大树营立交附近。城区二环快速系统上呢，现在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再有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流量也较大，尤其是石虎关立交这里。从石虎关立交沿昆石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流量也比较大。那另外主城之内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在西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刚刚过了云坊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在金碧路上呢，目前呢是在东四街路口这里，东四街路口这里双向车流量都较大，我们提示大家特别留意。那西昌路呢，南向北方向是在转塘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我们提示您留意。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目前呢在昆玉高速公路还是回程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比较大。那接下来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目前呢，在杭瑞高速公路上，楚雄段是全线正在下暴雨，这是这个来自高速公路一大队特别提示的信息。目前杭瑞高速楚雄段全线下暴雨，部分路面呢积水是比较严重的，车友们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0: 通过积水路面的时候，千万不要猛踩刹车或者是急打方向，一定特别小心。另外，高速公路上还有几个路段呢，目前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松茂和马郎站间正在处置一个小车故障，这个故障车辆占据着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超车道，这一段道路呢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不过小龙高速昆明往松明方向，兔耳和军马场站间正在处置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现在呢，昆明往松明方向行驶的车辆，在关庆管控点顺序排队等候一下。同时，兔耳收费站入口往松明方向也在实施管制。滇南方向还有一个秣陵高速公路上，目前在临沧往墨江方向，由于英德大桥路段有小车单方肇事，正在处置。现在呢，由临沧往墨江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镇泰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5: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91.8一路虎航，我们今天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心理方面的健康。那但在关注我们心理健康的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想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千万不要被人用所谓正念的概念刨了坑给陷坑里头啊。那些伪正念的那些说法，听见就赶紧逃跑，千万不要好奇，千万不要去沾。那么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伪正念的一些说辞，它和我们的正念它到底有什么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说怎么去识别那种伪正念。那么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周末你就打算去参加一个提高正念这样的一个聚会呀，或者是培训呢，那么你究竟怎么样去判断你自己所参加的究竟是正经的这种正念练习呢，还是存有一些不可告人目的的所谓的灵修忽悠班呢？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几个办法去衡量和识别。首先，第一个，伪正念会让人失去自主性，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有研究认为呢，正念之所以可以帮助或者有助于我们幸福感和健康自我调节，有一个重要的路径在于它帮助我们更好地关照自己的内心，看见自己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知道自己的

0: 头、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比方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正念来觉察到，哎，我现在正在做的某件事，是因为我真的认可它，还是因为我害怕被外界做出某种评价？我当下选择体验这件事儿，是因为它确实对我有所帮助，还是因为我就只是想追追流行、蹭蹭热度？这个呢，在我们自己在自己内心深处关照的时候，你是能够觉知到这一点的。那么这种对于自身心理的觉察，它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那就是让我们通过觉察内心的体验来识别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那进而做出更进一步的内心选择，然后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但是伪正念可就不一样了。伪正念会怎么样呢？在所谓灵修培训这一类所谓的课程的具体训练环节当中啊，学员很可能会被要求通过所谓正念来获取观察自己的体验，但是却不被允许去解释和分析这些体验。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通天小弟的所谓导师，他才具有对所有身心体验的唯一解释权。这同时也是很多人在这种所谓的灵修培训当中会越陷越深，最终让渡了所有意志的起点所在。但是这种起点的发生，你往往可能会不知不觉当中就给陷进去了，这非常的这个可怕。一开始的时候呢，在一些试听的课厅里头课程里头，学员一般都不会多想啊，然后呢就靠体验正念而获得的身心感受就交给了那个所谓的导师来解释。如果不加警醒的话，后面也许还会进一步就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情绪波动也交给导师去解释。再往后，你可能就会将自己什么亲密关系了、职业选择了、家庭冲突了、疾病治疗了，哎，都要去等待所谓的高频指引，这个就很可怕了。但是呢，往往他又披着为你好、为你打算的这样的一些外衣，你往往呢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分析和判断。但是假如你能够觉知到这种所谓的辅导它会让你失去自主性，那你就要非常的警惕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尺子。第二个尺子呢，第二个尺子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如果用那样的一种所谓的培训方式来对待你，那么那种伪正念就会让你最终无法深度思考。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分析分析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微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正在普遍的降雨，尤其呈贡这边雨势比。

0: 昆石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从朱家村到民权的这一段流量也都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再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出现缓行，而且呢流量还在进一步增大当中，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高速一大队提示，目前杭瑞高速公路楚雄段全线暴雨，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提醒过往的车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此前呢，高速交警四支队特别提示，昆玉高速公路玉溪方向73公里之前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解除交通分流，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目前呢，清水河路段此前积压的车辆现在也已经都驶离了，目前事故路段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高速公路上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小龙高速昆明往松明方向在兔耳和军马场站间正在处置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目前由昆明往松明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关庆管控点顺序排队等候的。除此之外呢，兔耳收费站入口往松明方向也正在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提示大家留意。滇南方向上莫林高速临沧往墨江方向在英德大桥路段呢，也在处置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现在呢临沧往墨江方向行驶的车辆需要在镇泰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一下，也请大家保持耐心。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来自高速交警四支队刚刚提示的信息。目前呢，昆玉高速公路昆明南立交至通站立交段是间断性下雨，车友们呢请特别的留意，注意谨慎驾驶。
2: 妹妹莎莎，
3: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汉不啦。
2: 来了嘛你啊，哦哟，最近大量的就是啥事了？我们就要来夸夸这个斗鸡那些事噶。哎，胡老，你印象最深的斗鸡有些哪呀？
4: 哦，看了哥。我记得了马英中脚有点像鸡冬，我想那啥就穿的无事的了。这个脚盖呢是淡褐到深褐色，脚的边边呢是米色到白色，然后了嘛，它那底端了嘛覆盖的小小的颗粒翻转的鳞片。
2: 哦，那个是蚕托蜈蚣啊，俗名叫脚的草鸡冬，长得跟鸡冬有点像个，但是你好区分。鸡冬是具有毛尖腿长、无寒喘、脚跟深处有翼脚的这个特征，而蚕托的蜈蚣啊，具有穿鞋、戴帽、穿裙呢这个特征了。
4: 哦哟，夸老哥连吃丢你都认得呀！夸老哥，总结一下哥，鸡冬长在白毛衣的巢穴上，鹅膏脚长在林地上，鸡冬呢有细长不短的脚跟，不有的尽头。这个鹅膏脚有线状的尽头，不有的脚跟，绝大多数的鸡冬不有的脚踝，而这个鹅膏脚脚边上和顶端都有白色或者是灰白色的脚踝。鸡冬有明显的毛脚，鹅膏脚呢不有的明显的毛脚。
2: 哦，你这个总结就很到位了。那你个人的还有其他的独家呢？
4: 然的嘛，什么颜色鲜艳、奇奇怪怪呢？看你就是独角了。红驼鹅膏、大青罩伞、从山吹木鼓、独高折角、夜转鹅盘角，这些都是有毒奶。云南常见的独角嘛，一共24种。奇怪了，我发现好多都是带的鹅膏呢。加上那些红驼鹅膏、蚕托鹅膏、知名鹅膏、灰花纹鹅膏、花盖鹅膏，通通都是有毒的。而且是剧毒，一定要远离。
2: 是说，还有个，莫以为听见是牛肝脚就吃的啦。有一些牛肝脚也是有剧毒呢，比方说有毒呢新牛肝脚、和田粉末的牛肝脚、松林乳牛肝脚、辛苦粉包牛肝脚，这些都吃不得个。
4: 哎呀，吃脚千万毒。

0: 全第一条，野三军呢虽然说是味道鲜美，但是也暗藏杀机，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面对可疑的毒酒，做到不采摘、不收购、不加工、不使用，谨防误食中毒。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8一路护航，今天我们要护的是心理的健康。那我们呢，现在呢，通常呢都是说到一些正念这样的词儿。我们刚才呢也解释过，所谓正念呢，其实现在呢是这个一种对当下经验保持觉察的能力。其实呢就是训练我们的正念，那就是把注意力放到此刻。观察自己的呼吸、身体的感受、念头和情绪。那么对于经常会觉察到自己有一些轻微焦虑的这些朋友们来说，那这样的一种正念的训练能够往往能够让自己摆脱这种焦虑的这种状态，会让自己的心理呢就是保持健康。那我们也说到，就是有一些伪正念很吓人的，他们往往呢会打着这种这个为你好的旗号，那行的呢却是一个为你不好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分析分析伪正念，那么怎么去区别识别伪正念。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就是伪正念会让人失去自主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伪正念它会让你无法深度思考。因为在我们科学的正念当中有一个概念叫非评判觉察，它指的是什么呢？通过正念我们可以做到跳出之前的自动化心理反应。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有人这个电话一接到领导的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动化的思考，完了完了，肯定有出事儿了，不然他不会找我的，我又要挨骂了。这个其实你知道他其实是没有逻辑的，对不对？你怎么证明领导一给你打电话一定就是要骂你了？他难说他是觉得你非常适合一项工作，他要安排给你一个重要的工作给你呢，这个但是没有道理啊。但是就有人他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自动化思考当中去，那我们正念的练习呢就往往可以摆脱这种自动化的思考。就是说通过正念练习，这个人就可能会觉察到，我对领导的电话产生了这种不良的自动化的反应，那其实领导来电话完全可能是别的事情啊。当他觉知了之后，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生改变，那因此呢这种自动化思考也就会发生这个相应的一些改变。正念呢可以提高你的认知灵活性，让大家在产生这种自动化思维的时候可以暂停下来，不让它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那么简单的来讲啊，就是科学的正念呢，它就像是给大脑留出了一个在加班的时候歇口气儿的茶水间。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缓一缓脑子，换一换思路，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那对于有一些这个怎么举例子呢，不一定恰当哦。就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就是这个有一些父母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就像是有一个暴怒开关，这个开关一旦被触发，咻一下就是直接就炸了。那当这个我们常常说，当你要这样发脾气的时候，先深呼吸，给自己数1、2、3，这个其实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正念的练习。为什么要数那个1、2、3？因为有那3秒的时间，你就有机会剥离开自己和那个暴怒的情绪之间，它就有了一个空间，你就来得及去思考一下，我要发脾气了，可是我为什么要发脾气呢？

0: 当然更深层次的就是发脾气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不是？那好，咱们换个方向，再来看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就给我们的一个出口。但是和真正念是不一样的。伪正念呢，不会鼓励人们去校验自己的内心体验。那它的根本原因当然就在于你自己要琢磨的多了，那这个大师们思想控制的难度不就是大了吗？所以在很多采用伪正念的所谓的灵修培训当中，参与者在这个所谓正念的过程当中，原本应该获得的思考空间和自我反思都会被剥夺。它常见的形式就是固定的口号、重复的吟诵、集体歌唱、附送所谓咒语啊，还有这种涉及大量身体动作的所谓祈祷等等等等。哎，这些玩意儿其实本身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它能够有效地打断你的思路，不让你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深度思考。那久而久之，你岂不是就丧失了深度思考的这样一项能力了？还有一个很可怕，就是伪正念它会逼着你失去自由。一个正常的正念课程呢，通常会有明确的课程周期、费用说明、练习目标、风险提示。那么参与者呢，可以因为时间、身体状况、心理不适或者是个人偏好会暂停练习，都是可以的。那负责任的带领者呢，会尊重这种选择，必要的时候还会建议参与者去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或心理健康服务去寻求更合适的帮助。那放到这个个人的身上的话，那这种真实的身心练习、自我的成长，这个正念练习，它的自由度很高。你喜欢每天早上完成，那 OK 没有问题。那你喜欢每天晚上去完成也 OK 没有问题。你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就暂停了，同样没有任何问题。那对于科学真实的身心练习、自我成长和心理关怀而言，低退出门槛，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要知道，我们的心是，当我们知道有退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自由。那因此呢，它会让人始终保有对于自身行为的基本控制感。但是伪正念泛滥的所谓灵修课程里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哟，因为人要是跑了的话，他找谁赚钱去呢？所以呀，强调控制学员的这些灵修班往往就会把退出说成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会把你的后路全部撤掉，比方说退课离开就会遭遇灾祸、生病、堕落、失去福报。听这说法是不是挺吓人的？还有培训班这个福地之外的世界都是危险的、污浊的地方。嚯，这听上去就很可怕了吧。还有退出者会被说成是软弱、自私、被家人洗脑、被欲望诱惑了的蠢蛋啊，这些。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的时候，你就真的要非常警惕。
1: 每当雨季来临，人类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小庄立交附近路段都有车流量大的情况，车友们请留意。此外呢，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朱家村到民权流量也都比较大。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目前呢，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缓行的长度还在进一步的增加。

0: 那城区之内呢，目前要提示大家的是，一个是西昌路的南端，到云纺路口，这是北向南方向啊，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再一个呢，就是金碧路双向在东四街路口这里有缓行。火车站周边，北京路南端、永平路、永安路、南坝路、春城路这些路段上的车流量也较大。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秣陵高速公路上临沧往秣江方向英德大桥路段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目前这段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再有呢，就是小龙高速昆明往松明方向兔耳和军马场站间的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道路恢复正常了。同时呢，军马场入口处实施的兔耳关收费站入口处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了。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松茂和马郎站间之前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左侧的超车道上，现在呢故障车辆已经脱离，这段道路的通行也恢复正常了，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另外呢，就是高速交警四支队特别提示，目前昆豫高速公路昆明南到通站全线呢是间断性有雨，路面比较湿滑，车友们请格外小心。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如果你正迷失在自我的寒冬，或是被生活的节奏推着快要喘不过气，请先停下来，共同抚慰每个在成年边界摇摆不安的灵魂。 Jocelyn 940孙盛熙，25岁该知道的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5: 九一点八，一路护航。今天我们教会大家如何去识别正念和伪正念。碰到那些所谓的灵修，那些伪正念的那些说法，赶紧逃跑，千万不要跟他去依赖而去。我们刚才说啊，这个怎么识别这个伪正念呢？其实有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伪正念会让人失去自主性，会让你无法深度思考，还有会逼着你失去自由。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不允许退出，然后呢威胁如果退出的话会走如何如何。与此同时呢，一些组织还可能会要求留下来的人要切断与退出者的联系。而这个呢，对于长期生活在这种组织关系当中的成员来说，退出会意味着失去熟人圈子，这也会这个变本加厉，让人越陷越深。这些伪正念的这种所谓的灵修啊，真的是一定要特别警惕，特别小心。那其实呢，正念练习可不可以？挺好的，本来是个好事儿。那如果进行正念练习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想想这三个问题啊，有三个问题呢要想一想。我们研究了真正念和伪正念的特点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要想在某个课程或集体当中真正安全的、科学的进行正念练习，那么至少有三个问题要做好检验才可以。那么首先呢，就是正念或者冥想的带领者能不能承认来自体验者的不同解释，能不能允许学员们从生理、心理、环境和医学角度讨论正念或者冥想。如果所有的体验和概念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恐怕就不太靠谱了。第二个问题，学员们是不是可以就正念与冥想的体验和原理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是质疑呢？健康科学的练习和学习应该是允许提问的，同时还应该允许有深度的讨论。如果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会被说成是没开悟或者是什么拒绝成长，那恐怕就是所谓大师因为怕露怯，所以在刻意压缩他人的思考空间。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能否不必多加解释就停止参加当下的练习或者体验呢？参加这个训练营或者是培训班，会不会影响你与家人朋友保持正常的联系呢？这些问题其实要比灵修课程看上去光芒万丈的宣传语更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其实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要强调一下，说到底呀，其实呢正念的积极价值，它是在于啊，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见自己，更加稳健地回归现实生活。它呢，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

0: 的心理自助手段，它应该能够给人好好生活的能力，而非是越练习让你越恐慌，越是依赖和否定自己。那如果你发现你参加的这种什么灵修啊，什么培训呐、啊，让你不断的去否定自己，不断的在心理上去依赖那所谓的大师，而且呢越练越让你不踏实，那你就有多远赶紧躲多远，甭管他说什么你退出了之后会发生怎样的灾祸呀，或者是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拒绝成长啊，或者会如何如何的呀，甚至连咒语都会出现的啊，这种的话呢都不要去相信，因为真正科学的正念是让我们的心灵更加自由，而不是恰恰相反。所以呢，不管那些伟大师们把自己包装得多么温柔，我们都要做到在听其言的时候还要观其行，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识破那些拿着正念当幌子的骗子。话说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这些所谓的什么这些所谓的什么灵修课程啊，还有什么能量疗愈营啊什么的，这个盛嚣尘上非常的多，为什么呢？那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也从保护我们的心理健康的角度去尝试做一些分析和探讨，当然最重要的是做一些分享。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一路护航，下期节目再会。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8: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9: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0: 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求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求本呢

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订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享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6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6盒，你说这6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3个月呀？对不对？那这3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它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不？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3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3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剪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1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

他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十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000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
只是说品质纯。

0: 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羊胎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羊胎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羊胎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羊胎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五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

0: 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选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的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

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气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七十八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八十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七十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八十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八十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五十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六十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七十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五十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五十多岁六十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七十八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得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

疾病跟羊奶粉也有关系，也得吃啊。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

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他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呀、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阳台板呢？这阳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啊，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呀，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

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就得劲儿了。哎，不像以前呐，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呐，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那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房颤呐、早搏呀、这心律不齐呀、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这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独一无二，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三个月，就六盒。你现在拿，你拿三盒，多给你拿三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刚好凑够六盒，三个月你吃吧。这三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得你胃疼，肚子上顶得你心脏憋闷，顶得你眼睛鼓鼓的，顶得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那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量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是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这气一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不命，

0: 它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了，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啊、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球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3盒，然后再多给你拿3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

0: 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3: 哎，
4: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3: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3: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4: 啊啊，
3: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4: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3: 啊，
4: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伴儿一起用的。
3: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4: 不是不是。
3: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4: 行，先说我吧，
3: 啊、
4: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
3: 哎呦，
4: 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
3: 啊。
4: 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哎，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3: 啊，
4: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3: 不是那么严重吗？
4: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3: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4: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3: 哎呦，我的天呐！
4: 嗯，这
3: 有点重。
4: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3: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4: 啊，对，
3: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4: 嗯，对。
3: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

0: 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上午吃九点，对，他上午九点吃两只，你下午三点吃两只，你俩别一起吃。
1: 行。
0: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1: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定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谢谢孟辉
0: 哎，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
1: 太感
0: 那就
1: 谢
0: 这两
1: 了。
0: 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九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
1: 行，
0: 好治病，咱们身体
1: 好
0: 好了，
1: 好，
0: 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1: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5 o'clock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关注及时路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主城区经历了一次下午的降雨的过程，目前的雨基本停了。主城区北市区没有大面积的淹积水，在城贡新区呢有一个淹积水点，经过处置，目前的通行情况也逐渐恢复了，行车的晚高峰也逐渐形成。目前的行人拥堵指数呢徘徊在1.63左右，在中预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的车尾呢逐渐接近太平村。昆豫高速昆明主城新市往城贡到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左侧的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这个车呢一直到3分钟之前才开走，三条车道呢已经恢复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车尾反堵到了杜家营收费站的附近，车道已经恢复，故障车辆已经开走，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对向的车道由锦绣立交经过城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晚高峰逐渐形成。在杜家营收费站附近路段呢还有一点雨，路面也比较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小心谨慎驾驶。城区的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的常规高峰路段行车晚高峰已经形成，向树关福德关南福海立交桥行驶往宁波立交桥行车高峰形成，途经关南立交桥环形匝道口五华体育馆气象路上口附近段行车呢还有点拥挤。二环东转入二环北路王小庄立交桥昆区高速匝道口附近路段有点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北二环西路 AB 两线交通情况都不错，雨天路滑，请车友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宾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好的，谢谢雷鸣。那么，其他更多的交通信息，我们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了解一下。你好，艳玲。
7: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罗浮高速阜宁皖广西方向归巢至者三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阜宁皖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间断性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目前，昆松高速昆明皖松明方向小庄立交至清水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28号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记者了解到，开通运营4年多，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从8列增至最高86列。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来自南博会组委会的消息，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云南茶叶、咖啡企业将以全新姿态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美国政府27号对伊朗追加制裁，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楚雄小雨，18到22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大理小雨转大雨，15到20度；昭通阵雨转阴，13到24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中雨，14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8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啦，北京时间的17:07，又到了我们 FM91.8 晚高峰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电波当中。那今天是周五啊，我想周五的时候来听节目，会不会觉得更加的快乐？
1: 对，因为已经下班了，所以快乐就从下班叮的那一声开始，以后就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0: 是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朋友们的依然是苏兄和娜娜。
1: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了啊。
0: 好，那说到这里，是不是我们还是先把福利送出去吧？
1: 对对对，每天开场就要为大家送福利，太好了啊！特别呢，最近你看天气热了，一会儿呢还下雨，一会儿又热，对吧？又湿又凉的，这个有点时候难受。那怎么好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鞋啊，这个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专利是云朵软弹材质的，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的巨舒服，然后呢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呢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这个呢雨水也可以踩，天热照样透气儿。我觉得真是海陆空三用啊。
0: 对，最关键的还能够自由的 DIY 来进行一些配饰的搭配，所以每个人都能够穿出专属的个性，颜值也是直接拉满的。
1: 而且呢，最近你看，上下班的通行啊，周末出去玩啊，有时候去到个小河边，带着小朋友下去走一走啊，
0: 对
1: 吧？都可以穿着它。那么它呢，也是百搭的，长裤、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男女生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能做到这么的百搭，也是不容易啊。
0: 对，那平时官网呢，我们都知道卡洛驰的这个鞋子大几百块钱，现在大象新选商场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成人码呢是从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那么库存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慢了可能就没有了，因为这款鞋非常受欢迎，而且呢现在下单呢还可以赠送限量版的这种装饰用的鞋花，只有前500名下单可以有。
1: 哎呦，太好了，这些鞋花呢搭上去，它像一个大扣子一样的扣在鞋上。
0: 哎，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各种个性，
0: 就你会
1: 也不会重复是吧？
0: 对，你会发现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鞋突然之间就不一样了，
1: 很亮眼，那么可以打造一个专属自己的个性款啊。
0: 对，
1: 好，那么同样呢，今天啊，马上也是这个六一节了嘛，对吧？那很多小朋友都是啊，爸爸妈妈六一节你们要送我什么礼物呢，都在说着哈，也许呢送过什么车呀，送洋娃娃呀，但今年呢我们想在这个大象新选当中为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温馨的这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呢很有创意，它是一个类似于航拍的飞行器
0: 哦，是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
1: 对，
0: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掌上无人机，它只有8掌大，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就是用起来
1: 很
0: 方便。哎，
1: 对，
0: 它可以跟着人，循着人飞。
1: 没错。
0: 哎，那这款升级在哪里？我们来看一看，因为以前的无人机一撞就坏，那这款2026款呢是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
1: 对，关键是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停摆都可以很好操作。那么就连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可以轻松的就是上手了啊，也不复杂。然后呢，它可以带着480P 的这个高清摄像头，然后带着孩子呢在小区里啊或者郊外去玩啊，带着自己宠物去跑呀，都可以进行拍摄，拍自己、拍家人、拍宠物都可以，或者是美丽的风景，您觉得好都可以拍啊。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孩子换个角度来看世界，对吧？
1: 没错。
0: 那其实在这个611节呢，我觉得把孩子从这个屏幕、手机屏幕、电子屏幕上抽离出来，让他看一看天，看一看操控属于自己的这片小世界。
1: 那这个商品呢其实是出口国外的啊，那质量是肯定非常棒，大家不用质疑啊。那这个价格呢也是300元，以前是300元左右啊，现在大象新选呢在六一这个节点呢特别为大家带出一个超级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啊。你想想哈，要长续航飞得更长，那么直接是下单179元的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有大屏可以供大家选择，那么可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大象新选，进去可以看一看。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下单呢不同的规格还赠送这个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之内免费换新的超长售后。所以你想想看，还在纠结六一节给孩子送点啥，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我觉得这一款这个掌上无人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记住了，现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是的，
0: 再次也提醒大家，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

0: 北。
1: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6: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11: 好啦，这里是9.18晚高峰，继续和我们快乐前行。那既然说送福利，那咱们就把这个福利送到底吧。
12: 是的，一波接一波，惊喜连连上啊！
11: 哎，是的，没错，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呢，也能够赶紧享受我们的福利啊，然后赶紧进到我们的群里头去了解一下，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12: 是的，那么刚收到信儿，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一可，今天已经把那边的详细的情况都已经捋得差不多了啊。那么相信呢，这个沉香很多朋友呢都已经非常喜欢了，即将要下手了。那明天我们就会有一个现场的直播，那么到时候呢，一可也会带着大家，也带着沉香的会长，跟大家一块精挑细选。那说到沉香呢，他们今天挑的这个听说是沉水级的奇楠沉香，
11: 对对对，
12: 当中是最好的了。
11: 是的，没错，其实可以通过什么油脂密度啊、香味儿和普通的沉香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你不论是戴手上、摆家里，品味一下就拉上来了。
12: 对，
11: 那这次给到大家的粉丝专属福利价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源头价格，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那如果对沉香非常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你也想了解一下，那现在就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微信，然后马上进群了解。
12: 对，平常呢，大家可能去选货呀，看造型，看沉香的这个木头的材质啊。那么这次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些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次是一对一的给你专门挑啊。
11: 哎，没错，
12: 想要什么样的、什么价位、什么品相，
11: 你直接说。
12: 对，直接跟一可说啊，然后呢，除了一可之外，关键是他们沉香协会会长，你看平常人家也忙。

0: 这次带着会长跟你一块来挑，
1: 对对对，
0: 这个专业级别的服务真的是超值了、啊、
1: 哎，所以就可以完全放心，对不对？他能够帮你把关、嗯、而且呢是挑到你满意为止，所以不论你是董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赶紧进群。那当然我在这里要预告一下，因为今天呢在18点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们沉香协会的会长会和我们连线、
0: 哦哦、
1: 对，大家可以提前今天先了解一下，他明天会带着大家去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对，
1: 来提前来给到你吃上一颗定心丸。
0: 对，待会儿呢我们通过连线，大家有想问的问题呢提前也跟我们互动，我们待会儿也帮大家一并的啊去提问一下。
1: 对对，
0: 所以呢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进群了啊，
1: 嗯，
0: 然后呢用你的手机直接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就可以快速进群了。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啰嗦两句吧，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广东茂名、嗯、因为这个地方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开始就种沉香做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要找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啊，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比的、
0: 嗯、
1: 那这次溯源呢真的是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
0: 是的，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进群吧，待会儿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啊，大家可以稍事等待一下。
1: 嗯，没错，那这里是9:08晚高峰，我们会把一首好音乐送给朋友们，那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里呢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身边发生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0: OK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你好，雷鸣。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北市区的雨也基本停了。昆曲高速进出城方向，经过九龙湾到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加油站附近路段车速不快，路面湿滑，请您注意保持车距进行驾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往金店出口出昆曲高速匝道口行车呢速度不快，导致高速上呢有翻堵，车位已经排到了小庄立交桥附近。北市区的林雨桥路口、林雨路博金大道路口方向由东向西车辆排队，目前的车尾呢排到了林南一巷的附近。行驶过林雨桥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80。所关注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锦丘立交成贡副区行驶往都江堰收费站，行车呢有点拥挤。行驶过都江堰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一波行车的高峰也在昆池、昆玉三岔口到朱家村立交东三环汇入口附近路段行程，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3: 妈妈嫂嫂，
1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4: 请你别抱哈巴啦。
16: 来了吗你啊，哦哟，最近大量的就是啥事了，我们就去来夸夸这个豆角那些事个。哎胡老，你印象最深的豆角有些哪呀？
17: 哦，夸老哥，我记得了马英中就有点下鸡灯，我想那啥就超别无事的了。这个角盖呢是大河到山河色，就那冰冰呢是米色到白色，然后了嘛，它那底端了嘛覆盖的小小的颗粒翻转的鳞片。
16: 哦，那个是蚕托乌高高，说明叫江的草鸡中，这样的跟鸡中有点像高，但是你以后

0: 煮饭，煮咗是煮冒尖腿茶、无海茶，酒干深处有宜家的这个特征。茶托的五高只有穿鞋戴帽穿裙呢这个特征了。
1: 哦哟，夸老哥连吃点点都染灯呀。

0: 骨质疏松了。身高变矮3厘米以上，驼背、腰背疼痛、轻微外力下发生骨折等等症状，这都是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但更多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在早期毫无症状，只能通过骨密度检查发现。除此之外呢，专家也建议55岁以上的女性有骨质疏松家族史或者有过骨折史的女性，一定要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居家呢，也要保持地面干燥，移除绊脚物，安装扶手，照明充足，穿防滑鞋，关照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9: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9: 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10: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晚高峰，
11: 我好喜欢。
12: 好嘞，继续回来，我们的晚高峰正在为你带来路上的陪伴啊。
13: 嗯，今天呢，这个是周末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出行的路上可能会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拥堵，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耐下心子，耐下性子来，好好的注意交通安全，
12: 注意行车的安全，
13: 哎，这样呢才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2: 对
13: 吧？
12: 因为有的时候呢，急着要见家人、见自己的朋友、见爱人，都特着急了啊。今天也是周末，
13: 哎、
12: 然后心情一下就放松
13: 了。对，或者说是和朋友约了。这个吃饭
12: 啊，
13: 这不你看我们的这个主播文文啊，就在直播间导播间已经画了半天了。
12: 对，
13: 我说怎么捯饬那么精致，要干嘛？刚才告诉我，我和朋友有个约会，哎，
12: 所以要精心打扮一下。
13: 是的，是的，祝大家啊，这个玩得开心，回家也开心。
12: 是的哈。
13: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看每到周末我们很开心，马上就要来一个小长假，端午小长假，

0: 你发现没有，又是特别值得期待。那其实我觉得每到小长假的时候，像这种跨境旅游啊，短途的边境旅游啊，
1: 对，
0: 热度就会持续攀升。那么作为咱们昆明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是中国和老挝连接老挝的这个黄金通道，对吧？中老铁路，哎，可以直接把我们带出国门，非常的方便啊。
1: 我就有朋友就是真的是周五去直接坐高铁就去老挝了，
0: 哎，
1: 琅勃拉邦玩一天，然后呢第三天又回来了。
0: 对、
1: 啊、
0: 真的可以，
1: 就非常快，
0: 非常方便、
1: 啊、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中老铁路最近也是交出了非常亮眼的运营成绩单、
1: 嗯、
0: 截至目前呢，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了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极大便利了两地的民众出游、
1: 哎、
0: 当然还激活了跨文化之旅，还有这个经贸的往来。
1: 没错啊，中老铁路呢，从2021年12月3号正式通车运营，3年多来呢，可以说整个的运营能力啊，真的持续释放啊，客流量啊，还有数据啊，都稳步的攀升，并且呢，整个线路包括人气也是越来越好了啊。
0: 嗯、
1: 数据显示呢，仅今年啊以来，整个中老铁路累计发送了旅游的游客多达927万人次。
2: 哇，那么多！
0: 对，同比增长7.5%呢、哦。你看看、
1: 嗯，
0: 因为这个旺盛的出行需求呢，也印证这条铁路真的是非常的有具有这种便民价值和活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那从开通初期到如今常态化的高频开行，中老铁路全线运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 嗯、
0: 全线的单月旅客的发送量从通车之初的60万人次攀升到了最高是225万人次，
1: 对，
0: 这个客流的承载力在大幅的升级。
1: 是的，其实分路段来看啊，咱们国内的运营路段呢、真的提升非常有效啊。
0: 对，
1: 包括身边的朋友周末去个版纳玩，轻松的不得了啊。
0: 没错，这个非常方便，
1: 再往版纳实际上再出去一点就已经到老挝了。
0: 是是，
1: 它就是个延伸啊。
0: 对对，其实现在的这个列车它的这个班次也多了，
1: 嗯，
0: 从最初的8列增加到现在是86列，
1: 哇，
0: 10倍还多、
1: 啊、
0: 对吧？
1: 哎，对，我就记得以前好像买去版纳的票可能一天就是4-5个，
0: 对，
1: 但现在几乎是你任何时段
0: 随便选，哎，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呢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内段的运力，对吧？嗯、那老挝段同样也是在持续的扩容增效，日均的开行旅客列车由开出最通的最初的4列增加到了18列，
1: 18列啊，那也可以做到就是随时选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同时整个的这些扩编呀、单列呀都在10辆以上了，单日最高发车旅客可以达到1.2万人次啊、
0: 嗯
1: 哦。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出行时效上、体验上，我觉得真的是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你看磨憨铁路口岸是持续优化这个通关流程，
1: 对，
0: 将通关的时间压缩到了50分钟左右，
1: 对，已经很快了，
0: 哇，
1: 高
0: 非常快，就跨境出行你会变得更加的省时、省心、高效。
1: 嗯，
0: 而且呢，现在从昆明南到老挝的万象，最快就是9个小时36分钟就朝发夕至，到琅勃拉邦会更近一些。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他那段呢，也就是很近。如果是接纳游客量，对他们来讲也非常好。那么不少士兵选择这种短途出行，老挝风情、
0: 嗯，
1: 既是享受了异国风情，也可以很快速的去旅游一下，然后又接着又回来。我觉得这个线路
0: 特别好，
1: 真的是非常棒，
0: 就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小长假，
1: 嗯，3天，
0: 对，3天
1: 稳稳的够了。
0: 对对对，早上出去，然后呢，下午一点就到琅勃拉邦啊、
1: 嗯，
0: 这个你可以在那里感受一下啊、这个老挝的各种美食、风景体验，
1: 异国风情。
0: 哎，第3天再慢悠悠的坐着火车回来，看一看路上的风景。
1: 对，
0: 哇，真的非常的棒啊！嗯、所以呢，也希望这个提醒这个即将出游的朋友们，不妨也可以选择一下身边的这种出境线路。
1: 对，
0: 嗯、
1: 这个呢，只要提前做好攻略就没问题了。
0: 是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油价又涨了，加油好心疼。
9: 老司机别慌，云南移动爱车会员帮您省，每天不到一元钱，40元加油券，15GB 流量月月领，加油立减自在出行，
8: 这么划算。
9: 不止加油省，移动还有超多权益，视频会员随心选，话费券月月领，吃喝玩乐全能省，
8: 这羊毛必须薅啊。
9: 生活要精彩，钱包要自在，移动权益真划算。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昆明交警的提示，主城区北京路、青年路、人民路、金碧路、白塔路、春城路、龙泉路以及虹桥路、环城南路、金色大道、铂金大道、广福路这一段呢，目前来讲车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安全。
1: 好，再来看一下93号信息员发来信息，海源北路与科开路交叉口有两车擦碰，占了海源北路的一个半的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继续回来关注路况的同时也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依然会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的。
1: 是的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身边的一些事儿啊。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和大家来分享快乐。那前两天就出现了一个梗，说是碳水脸啊。
0: 什么叫碳水脸？
1: 就
0: 是有点浮肿吗？
1: 就是说对对对，就是什么有些黄啊、浮肿啊，然后起痘啊，这些呢都是怪你碳水吃太多。
0: 哦，
1: 专家就辟谣了，根本不
0: 是。从脸上就能看出来，我觉得这个未必吧。
1: 怎么可能呢？你说碳水我们吃了几千年，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且你说你的生活离得开碳水吗？
0: 啊，一看就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嘛。
1: 那对，那
0: 对
1: 了嘛，这个黄不是肤色人种问题吗？那其实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专家就出来说。这个是谣言，不可信啊！
0: 哦、对对对，大家别焦虑。
1: 对对，而且呢，吃对优质碳水呢，真的是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年轻。我们来看一看，
0: 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开始减脂啊、抗衰啊、抗血糖，就各种各样的都找出来，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获得更加健康和青春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如果盲目的跟风什么低碳呀、断碳啊，把主食碳水啊，就觉得它就是发胖和衰老的元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自己的身体的需求啊，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认知。
1: 对，
0: 那么近期会有一个权威研究，就彻底颠覆了大家的固有认知了。
1: 没错，
0: 那真正让人衰老的其实并不是碳水，而是劣质的碳水，要注意这个区别了。
1: 哦、对，这个劣质碳水有哪些，优质碳水又有哪些呢？我们待会儿又会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吃对优质碳水呢，不仅不会变老，而且还会逆转身体状态，让生理年龄显著的年轻化。
0: 没错，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根据科学的实验呢，研究呢是将受试者分为了杂食高脂、高脂还有高碳、半素食高脂、半素食高碳四组，通过科学的这个配比脂肪、蛋白质和碳水的比例，重点来观测优质高碳水的饮食对身体的改变。那么实验的核心监测指标就是年纪 age 啊，这就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这一数值越低，就表示身体机能越年轻，健康风险就越低。结果
0: 真的很惊人啊！
1: 没错，
0: 比如说你看，坚持吃这种优质杂食高碳饮食的人群，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啊，生理年龄差值就可以降低3.5岁啊！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相当于就是身体的这种感觉就年轻了4岁了。那也可以证实是什么呢？合理摄入优质碳水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抗衰养生方式。
1: 没错，那说到这个优质碳水，那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优质碳水呢？相关的研究就证实了，用全谷物等优质复杂碳水来替代精米白面，仅需6周就能够全面的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那全 谷物呢，像薯类啊、豆类啊，对吧？当中的这个抗性淀粉是能够提升人体胰岛素的敏感性，来稳定血糖。
0: 嗯，
1: 哎，这个就非常不错了。
0: 对。
1: 那还有呢，优质碳水当中还有一些东西是能够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是吧？
0: 这个很重要了，特别是肠道菌群呢，对于人体的这个有点年纪了或者是衰老的这种息息相关。
1: 对。
0: 你要说这个人体的整个内脏就是第二个大脑，它呢能够帮你消化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用全谷物、薯类啊这种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那么其实对于肠道的有益菌是专攻营养的，那它也能丰富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多样性，
1: 没错，
0: 延缓你全身的衰老。
1: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类全谷物指的是什么？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等。
0: 嗯，
1: 哎，它富含这个膳食纤维，还有 B 族，对吧？第二类呢是薯类，包括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
0: 哦，
1: 哎，
0: 地根茎类
1: ，哎，对，可以这么理
0: 解啊。
1: 第三类是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杂豆，它是属于植物蛋白的丰富来源。
0: 对。
1: 第四类呢，就是南瓜、莲藕、荸荠这样一些高淀粉的蔬菜。第五类呢是苹果、柚子这样一些低糖水果，也可以作为日常碳水的补充。
0: 其实你听下来之后，你就发现营养的均衡
1: 很重要。
0: 对，
1: 其实就告诉你不能挑食，
0: 不能别挑食，
1: 你不能天天吃蛋糕，对吧？蛋糕这种就是属于
0: 比较高的这些
1: 高热量的糖油混合
0: 物，
1: 其实它应该是算得上是劣质碳水了。
0: 没错，
1: 所以你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吃的这个主食不要吃的太过于精细。
0: 对，
1: 哎，其实对身体就是很好的啦。
0: 那句话就是说，吃大自然最真实的东西就行了，
1: 吃大自然的馈赠，
0: 这些精加工的，对吧？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都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想要这个抗衰，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年轻态，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那就是好好吃饭。
0: 嗯，
1: 然后呢，吃这个
0: 保持好心态，
1: 对，尽量吃这个纯天然的食物，对吧？
0: 哎，
1: 嗯，好的，那也希望朋友们周末快乐。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点整。
7: 7:00 P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了解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1: 主持人好，继续关注新车的晚高峰。今天周末路上的车呢，的确比较多。尽管行人拥堵指数有所回落，不过仍在高位。目前指数呢徘徊在2.0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北市区经过世博路，行驶过川京路，进入铂金大道，往林雨桥北京路方向行车的压力不减，建议后车注意绕行。这个路段高峰还在维持。经过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南路西段滇池路的出口，滇池路方舟酒店的出口路段呢有翻堵，车尾翻堵到了西二环的西苑立交桥。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尾前受了2公里左右，行驶进入西二环行车情况恢复，往二环南路呢也是有翻堵的状况。机场高速车尾回城方向前收过了太平村，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昆玉高速锦绣立交联大立交成贡副区市中路口行驶往都江堰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车尾前收刚刚到彩云中路跨线桥附近，过了杜家营行车情况呢逐渐恢复，但是前面的朱家村的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昆石昆玉三岔口、民权村的立交桥路段行车高峰还在维持。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不错，建议车友呢可以绕行。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人，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 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较往年正常水平高出3到5摄氏度。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表示，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松昆高速的松明段大雨转小雨，15到22度。
13: 我们看到昆豫高速昆明到豫西，昆明南是大雨转小雨，16到20。

0: 度，玉溪段是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
1: 好，昆安高速的安宁段是大雨转小雨，16到22度。
0: 昆区高速呢是昆明北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曲靖段是小雨15到22度。
1: 嗯，安楚高速的楚雄段是小雨18到22度。
0: 嗯，我看到这个昆石高速啊，昆明段、宜良段呢是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然后在石林段呢是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
1: 好，再来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武定段，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高海高速的海口段是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8: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0: 来了来了，继续回来啊！我们的晚高峰依然在继续，依然在陪伴大家。
1: 是的，那接着要来和大家说说高考这件事儿啊，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对，
1: 那这个，
0: 这对于很多朋友，特别是家长来讲，哇，这都是深切的深切的。
1: 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家长应该是比考生更加的紧张，就包括吃穿住行都是考虑的不得了。因为我身边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开始，天天的午饭都是送餐，午饭晚饭都是亲自送到学校。因为就怕孩子在学校吃了什么，就是对肠胃不好啊，或者身体状况出问题。
0: 对，
1: 而且呢也想进一步补充营养。
0: 没错，
1: 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疾控中心给到的饮食指南。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对
0: 对，学生哈。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要缓解这个焦虑，然后呢也能够考虑到这个大家的身体的消耗啊，精神的消耗啊，有意愿的有针对性的补充。那大脑运转需要什么呢？首先就是葡萄糖。
1: 对，
0: 那么米饭、面条、馒头、全麦的面包，这些谷物都是主食，它能够很好的维持平稳的身体功能。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优质碳水一定要供应上，对吧？家长可以适当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选择他日常爱吃的一些品类，保证主食主足量的摄入，避免考生因为能量不足出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哎，
0: 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小时候考试必备的，就是优质蛋白，煮个鸡蛋啊，那个是叫什么水煮蛋？
1: 对对，
0: 一定要吃啊！这个
1: 对对对，优质蛋白、
0: 啊，
1: 哎，它是筑牢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因为在备考期间比较劳累嘛，
0: 对，
1: 身体的免疫系统容易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像鱼虾、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样一些优质蛋白呢，是能够维持考生身体机能，为他补充体力，增强抵抗力，所以呢这是考生保持充沛精力的一个来源。
0: 对，这也是个必要保证了啊。
1: 嗯，
0: 除了这些之外呢，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的脂肪啊。你不要听脂肪就说啊，不行不行，他胖啊怎么的。
1: 对，
0: 其实我们讲的是优质脂肪，它比较助力的是什么？是思维和记忆啊。
1: 嗯，
0: 比如说 DHA 和这个磷脂类的、哎、那么促进大脑的高速运转。家长可以适量的为孩子们安排点什么呢？三文鱼呀、
1: 啊、哎，
0: 鳕鱼呀、啊、还有虾贝之类的这深海的食材、那它搭配着蛋黄、少量的动物肝脏、大豆、花生这些食物一块吃，助力于思考，那么思维敏捷，提升你的记忆力。
1: 是的，那当然还有丰富的
0: 这些东西呢，可以说真的可以高度的给到这些学生一些帮助。那比如说高强度的用大脑。

0: 会消耗一些什么呢？维生素 B 族啊，包括维生素 C、维A 这些铁元素啊。
1: 对。
0: 那么吃些什么呢？菠菜、蓝莓、橙子。啊，新鲜深色的蔬果，还有牛奶、核桃、杏仁，这些坚果都是可以很好的提供营养素。同时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它也能够促进肠道的消化啊。虽然说这些东西都好，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千万别贪多。
1: 对，
0: 如果吃多了吃杂了，那肠胃相反会影响。
1: 哎，所以说你看，就是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蛋白、优质的脂肪，还有丰富的维生素的摄入，四块，对吧？你的整个饮食搭配，你配备上呢，简就会给孩子这个一个营养丰富并且非常全面的午餐或者晚餐。
0: 没错。
1: 那么此外呢，像夏季备考，因为可以多搭配一点什么糙米啊、燕麦、红豆、绿豆这样一些杂粮杂豆，因为这类型的食材呢是含有丰富的 B 族 B1 维生素 B1 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进食欲，清爽解腻，也比较适配这个炎热的夏天来来需求啊。
0: 还有一个它可以控血糖，更加平稳。
1: 对。
0: 然后呢，学生们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学习效率高，我觉得是完全有帮助的。
1: 对，
0: 那另外疾控中心还说了有两大核心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生熟的东西要分开，处理的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刀具啊、砧板啊、容器啊，都要分开使用，避免什么呢？交叉感染，杜绝就是急性肠胃炎啊，或者有疾病啊，这样，那么这样其实更加影响身体，还影响你的考试。
1: 是的，第二呢，就是要清淡饮食，并且新鲜食材，对吧？高考期间应该尽量的清淡，少油、少盐、少辛辣，不要尝试新鲜、新奇、刺激、生冷的食材，这点非常重要。那当然还要特意的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野生菌最近就别吃了，
0: 对，
1: 考完再吃啊。
0: 哎，
1: 还有
0: 注意，
1: 是的，还有就是不少家长会买这种补脑产品给孩子，其实呢，疾控专家就辟谣了，说破除这个保健品补脑的迷信，因为目前我国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具有补脑提高智商功能的保健食品。
0: 还有民间说的吃哪儿补哪儿，来点脑花吧，是吧？
1: 哎，对，还有这个鱼头，是吧？
0: 没有什么东西。
1: 哎，真的没有。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最主要的就是平时怎么吃你还怎么吃，
0: 对，
1: 但是保持食材的新鲜和品类的多样就可以了，
0: 均衡，然后
1: 没错，
0: 品类多，关键是安全。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乱用乱吃啊，就可以了啊，才能够为孩子助力高考而
0: 做出自己的努力，
1: 对，做出一些准备，
0: 大家一块儿功课和加油，
1: 是的，
0: 最终会出好的成绩。
1: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昆明交警提示，主城区目前北京路、青年路、人民路、拓东路、白塔路、春城路、龙泉路、红泉路、虹桥路以及这个环城南路和金色大道、铂金大道、广福路、彩云北一二一大道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7: 对，那么现目前看到的二环快线系呢， A 线民波立交到福海立交以及大树营立交路段， B 线呢是石湖关立交、民波立交、小屯立交路，这一段的车流量大。昆安高速和进城方向的民波立交路段以及昆曲高速出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路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的，包括出城方向的石虎关立交路段，还有昆玉高速进城方向的民权立交，车流量都非常大，提醒大家还是注意安全。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2: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1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0: 听听
19: 身边事儿，
20: 再讲讲
19: 新鲜事儿。
2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9: 也是正经事儿。
2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20: 晚高峰，
19: 听一路嗨一路，
20: 9:18
19: 晚高峰，
20: 我好喜欢。
7: 好了，这一段回来呢，依然有惊喜送给大家，那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选。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款鞋非常好啊，天气一热，你看脚也出汗。那么偶尔呢，带着娃出去郊游一下啊，遇到小溪边，你也可以穿着下个水啊，特别好，也凉快。有的时候呢，这个大家觉得，哎，卡洛驰洞洞鞋好像挺方便的。它的专利是在什么呢？云朵软弹的材质，上脚之后你会觉得哇，就像踩棉花一样，超级舒服。那么暴走啊、逛街啊，脚完全不累，穿法也非常的多。虽然你看上去是一双普通的鞋，但是呢，360度全镂空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啊。夏天的天热它也通风啊，而且关键是在于可以自由的 DIY 配各种配饰，穿出你的个性，颜值直接拉满。
6: 这个对小孩和女性朋友就特别友好啊，都非常开心了。那其实不管日常通勤、周末度假还是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那平时呢，官网随便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
7: 嗯，
6: 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所以呢，赶紧再趁着优惠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就没有啦。而且现在买呢，还有赠送这个装饰用的鞋花，
7: 对，
6: 只有前500名下单才有哦。
7: 嗯，而且呢，就是直接买回就可以装在你的鞋上，就凸显个性和好看啊。
6: 嗯嗯。
7: 那么另外61马上要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一款2026款的升级的航拍飞行器。
6: 哇
7: 哇，这款呢，真的小孩特别喜欢。
6: 对对对，其实每到61来临前，很多家长都非常苦恼。
7: 嗯，
6: 你说这个玩具车送过了，洋娃娃送过了，书送过了，衣服送过了，今年送什么呢？
7: 对，
6: 那我想今年就可以选择这款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
7: 对，这款机器特别好玩啊，它就是巴掌这么大。
6: 嗯，
7: 而且呢，儿童觉得，哎呀，这个绝对是科技界的一个硬通货。
6: 没错
7: 啊，无人机呢，平常如果你飞不好或者价格贵，那个呢，有时候容易撞了就坏了。
6: 对，
7: 那么这款不一样，专门是针对儿童的，你就算操控不好没关系，掉下来它全方位的呵护保护的也很好，孩子可以随便玩。
6: 嗯
7: 啊，一键起飞，一键降落，中间可以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轻松上手。关键是什么呢？它还有一个高清摄像头，让孩子们可以换着不同的角度拍美丽的风景，拍家里的宠物，拍家人的聚会，来探索他的那个小世界的好奇心啊。
6: 嗯，
7: 而且呢有 N 种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的避免障碍物，360度的翻滚，就是各种东西都可以一气呵成。
6: 对，还有美颜滤镜是吧？
7: 哇，
6: 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六一节送孩子这样一份礼物呢，可以把孩子从这个手机屏幕、电子屏幕当中抽离出来，让他抬头看看天，让他来操控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那么这款商品平时呢还要出口国外，价格呢都是在300元左右。
7: 嗯，
6: 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你拿到了超级实惠的价格，只要159元起。那如果说你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的。
7: 嗯，这个呢其实买下来也很方便，并且呢它买下之后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呢还有1年的免费更新的超强售后。所以说六一啊，给孩子什么礼物啊，就送他吧，我觉得蛮好的。
6: 嗯， 是的，没错。那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上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当然我们也提醒朋友们，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上新选，放心之选。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19:32，我们继续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你好，
6: 苏正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时用都指数出现大幅回落。回落到了1.71，现在最高的运行在2.05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北市区经过世博路出川京路行驶往铂金大道，往北京路林雨桥方向通行情况还在恢复，行车拥堵呢已经逐渐缓解。昆曲高速出昌方向往金店出口路段行车拥堵也逐渐缓解。目前的排队1.5公里左右，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西二环北向南交林路出口行驶往二环南路的滇池路出口路段还在翻堵，经过二环东路金马丽江白龙路出口路段行车拥挤，行车高峰还在维持。二环北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做关注昆渝高速，昆渝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返回昆明主城广维丽江杜家营以及呢呈贡服务区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7: 九一点八哈巴啦，压死的哟！
8: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九一点八哈巴啦。
9: 来了吗你呀？哦哟，最近大量的爵士上市了，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斗剑那些事噶。哎，胡老，你印象最深的斗剑有些哪呀？
10: 哦，看了哥。我记得了马英中脚有点像鸡灯，我想着上着长的武士的了。这个脚盖呢是淡褐到深褐色，脚的边边呢是米色到白色，然后了嘛，它的底端了嘛覆盖的小小的颗粒翻转的鳞片。
9: 哦，那个是蚕托蜈蚣，俗名叫蛟。

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好了，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呢，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是22:4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这首歌呢叫《你在终点等我》，送给各位。

0: 好了，现在是22:44，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最后呢，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啊。最后十分钟，然后呢，双休了，如果第二天要上班的朋友呢，早一点休息，然后明天可以休息的一些朋友呢，今天晚上可以追追剧，刷刷视频啊，让自己呢放松一点。也希望大家呢周末时光变得轻松一些啊，难得的休息。然后呢，节目呢将会在下周一晚间9点到11点继续和大家见面。反正就记住了，这档节目的话呢，每周一三五都会和大家呢有2个小时的时间遇见。那么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哦。那么以后就不会找不到我了。可能你在刷抖音的时候，哎，保不准一点进来就是我的直播间了。在这里呢，我们依然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轻松的交谈。谢谢念念啊，谢念念对何宇的支持，感谢。然后呢，谢所有在直播间一直守候到现在的朋友，我们的几位管理啊，主，我们的爱蜘蛛的姑娘，爱蜘蛛的姑娘，还有念念，基本上每天都会在直播间出现，每一次的节目当中都会在节目当中出现，还有水意啊，都非常的感谢各位，谢谢你们啊，一如既往的对何宇的支持，用实际行动在支持着何宇。感谢啊。

谢谢谢谢深山老林出鸡宗，深山老林出鸡宗，你们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玩啊，感谢啊。进入了直播间的朋友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赶快在上面用文字写出来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给我发私信不一定我能看得到，因为有的时候呢下了班就不想再打开抖音看那个后台啊。如果说你们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呢直接的跟我交流啊，公屏当中呢直接的用文字跟我交流，在节目进行

深山老林的时候，感觉回到了高中做题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听着广播的时光，听着广播的时光，也希望，不管通过抖音或者是通过收音机啊，咱们依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像朋友一样的说说话啊，聊聊天儿，欢迎你们。深山老林出鸡宗，你是在哪个地区啊？现在好像是野生菌上市了是吧？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啊，是不是野生菌已经上市了？好像据我了解说前不久呢已经有了头水菌呢，然后现在是五月底雨季来了。雨季来了之后，不知道野生菌是出还是不出啊？啊，你在五华区啊，在五华区。其实呢，作为云南人还是挺幸福的，很多山珍野味啊，真的是老天的馈赠，大自然的馈赠。我们在每年的菌子上市的时候都能够品尝到新鲜的野生菌菇啊，还是挺好的，这是让很多外地人羡慕的啊。然后呢，深山老林就说菌子已经出来了，吃不起了。是不是现在头水菌太贵了啊？可能应该上市的比较多的是七月份吧，六月中下旬七月份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

在今天背包心情的最后啊，在今天背包心情的最后呢，给大家听一下陈琳的这首老歌《十二种颜色》，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水一呢说自己去老林发现菌子出来了吃不起，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我发现喜马上也可以听到你的节目，是吧？是吗？念念说菌子熟的时候去沙溪古镇买便宜，是吗？哎，好像陆丰的不错呗。你们会不会去陆丰买啊？那有一个菌子市场。等着他再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啊，讨论野生菌的话题哦。不是陆丰，是南华哦。对对对对对，橙子提醒的是南华，楚雄的南华，对。看来大家都是比较有生活经验的啊，都比较有生活经验，知道哪个地方好吃。好了，那现在是22:52，今天的背包心情呢，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再一次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周一的晚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啊。在周一的晚间跟大家不见不散，祝朋友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周末愉快，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向您请教一个哲学问题啊。
1: 哲学问题。
0: 您说人的命啊到底是不是天注定的呢？
1: 人的命是不是天注定？
0: 嗯，
1: 我告诉你，你这不是哲学问题
0: 啊，
1: 你这是有点形而上，有点唯心主义了。
0: 唯心主义。
1: 对对对。
0: 就我今天真的很感慨啊。
1: 哦。
0: 我坐公交，我碰见好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
1: 啊，

0: 腰板特别直，
1: 哎呦，
0: 精神矍铄的去买菜。
1: 嗯，
0: 路过公园呢，我又看见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真的直接被救护车给拉走了。
1: 哎呦，
0: 您说是不是应了那句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1: 嗯，
0: 人这命啊，是不是天注定的呢？
1: 人的命是不是天注定？这个啊，我觉得咱们不能迷信，
0: 嗯、
1: 是吧？你刚才说的是哲学角度的问题，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啊，我得说啊，就人的这个命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静史还真就有这么一句话，
0: 嗯，
1: 就是命久不久，看你的肾有没有。
0: 命久不久，看肾有没有。
1: 哎，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一句话。
0: 嗯，
1: 啊，啥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啊，是由我们的肾脏所决定的。
0: 嗯，
1: 你看这一点，咱们中医啊，就是自古以来就认为肾是什么呢？
0: 先天之本。
1: 先天之本。
0: 嗯，
1: 就是先天之本充足的人，我们人精气神儿它就够用。
0: 嗯，
1: 那精气神够用，这个人自然而然就长寿。
0: 对，
1: 对吧？那西医上呢？西医上也认为啊，就是我们人的肾脏的这个整个系统啊，它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排毒的这个器官。
0: 嗯，
1: 那好了，一个人的这个肾脏的功能要是不好或者是坏掉了，我们人体的这个垃圾毒素是排不出去的，排不出去的，那你生命就到头了。
0: 嗯、
1: 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急诊去过医院的。就是你看啊，就是在这个医院的急诊科室啊，不管你是什么疾病急诊来的啊，比如说休克的人啊，比较危险的人，你知道我们大夫先问这个家属问啥吗？
0: 嗯，
1: 这个患者有没有尿，
0: 有没有尿很关键吗？
1: 哎，我告诉你，不管什么病是吧，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是吧，先问你患者有没有尿。
0: 怎么样，说明什么？
1: 如果这个患者有尿，尿能排出来，好了，你啥病咱们抢救，该治啥病治啥病。如果没尿的话，什么病先放一边，先把患者的尿排出来。
0: 哦，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呀？
1: 人的这个尿如果能够排出来的话，说明这个人的自主的排毒的这个能力
0: 还有
1: 的。知道我们人体每天我们这个数百亿的细胞的活动，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毒素，这个毒素都是剧毒。
0: 嗯，
1: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去的话，用不了30分钟，人就会被自己的毒素所毒死。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恰恰证实了我们人的肾脏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命它的长短。
0: 嗯，
1: 是吧？尤其是你看啊，有一些什么呢，你看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就经常会问我说，梁老师你看啊，就是我们家这个邻居谁谁谁谁谁是吧，人家也高血压30-40年了，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得高血压才5-6年，我这身体怎么就这么不好了，就垮掉了呢？
0: 嗯，
1: 你看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0: 也有啊，
1: 是不是？
0: 但你说都是高血压，为什么差距它就很大呢？
1: 你知道差就差在哪儿吗？
0: 嗯，
1: 差就差在同样是高血压，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造成破坏的，
0: 进一步的破坏。
1: 对。
0: 嗯，
1: 那有的人肾脏功能它就强，破坏的就稍微轻一点，那这个人啊，并发症几乎就没有或者很轻。
0: 嗯，
1: 但你的肾脏功能如果说要不好的话，血压这么一高，直接破坏的比较严重的话，那你的并发症就特别严重，身体就垮掉了。
0: 嗯，明白。
1: 或者是有的人，人家年轻那会儿，或者是很多年前就开始有这个保护肾脏的一些功能这样的工作在做，人这个肾脏就没咋被破坏，该代谢代谢，该排毒排毒。那你看看高血压30-40年怎么样，可能顶多就是夜尿多点，
0: 嗯，
1: 腿上偶尔有点水肿，你查的什么尿蛋白呀，是吧，尿潜血尿肌酐呢，哎，都没有超标，那人家身体当然没问题了。
0: 嗯，
1: 但是你呢，知道高血压，但是呢你没有提前的做好这个保护我们肾脏的工作的话，一旦高血压破坏了我们肾脏的功能，你没有肾脏帮助我们身体进行代谢废物排出毒素啊，平衡我们的内环境，你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去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平衡都会被打乱，那你身体自然而然就特别糟糕。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中医专门讲究养生，啥叫养生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得道高人呢，长寿之人呢，养生，养生，这个生养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养的什么呀？
1: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肾。

0: 养生就是在养肾，
1: 就是养我们的肾。
0: 哦，
1: 哎，你这个肾养好了，就是在养命。
0: 嗯，
1: 因为肾主藏精啊，主命门之火呀，是我们性命之根源呐。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那些长寿的人、得道高人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都非常注重什么呢？保精固肾。
0: 还真是。
1: 哎，减少不必要消耗。你看很多就是隐士高人是吧，电视里说的，哎呀那不是杜撰的吗，哎他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
0: 对，有现实基础在。
1: 对，有一些这个隐士高人，你看他说要控制自己的一些欲望，当然那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了、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0: 嗯，
1: 你肾精充足，生命力就旺盛。
0: 嗯，
1: 是吧，你看网上之前那哪年了，有那么一个视频就特别火嘛，说一个60多岁的一个道长，那个华山不有那个险峻的那个栈道吗？
0: 嗯，
1: 身轻如燕，行走跳跃如履平地。
0: 哎，我看过这个视频，从上面一下跳下来了，
1: 有吧？
0: 是吧？
1: 对啊，有没有？
0: 是轻功吗？
1: 60岁吗？轻功不是说离一下10多米啊、
0: 嗯，
1: 我看也就是这个1米多点是吧？
0: 那也够了。
1: 咱们60岁，你想想你在干嘛呢？
0: 那大部分的我们身边的朋友，那岂不是都是天天琢磨着？哎呦，我这血压是不是高了呀？我脑袋有点晕，我得躺会儿。
1: 嗯，
0: 或者是发现完了尿里有泡沫了，
1: 嗯，
0: 是不是肾又不好了？
1: 嗯，
0: 赶紧上医院检查检查，各种各样的药大把大把的吃。
1: 对呀、
0: 啊，那这样的人不好多吗？
1: 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60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啊。对呀、啊，
1: 他差就差在这儿了。
0: 嗯，
1: 差就差在人家长寿之人懂得从中医的角度。提早的就开始保护我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肾脏。
0: 嗯，
1: 人家这个肾脏的功能就强大。
0: 嗯，
1: 你自然而然人家的精力和体力就更加的充沛。
0: 肯定是哈、啊，
1: 是吧？
0: 但有一点我很好奇，比如说高血压的朋友上医院，
1: 嗯，
0: 医生呢一般都会问高血压多少年了？
1: 对，
0: 要是超过5年的，那就不光给你量血压了，
1: 嗯，
0: 还得开检查的单子，去验验尿肌酐，
1: 嗯，
0: 还有尿微量蛋白。
1: 对。
0: 那您说我是来看高血压的，
1: 嗯，
0: 为什么要验尿呢？这个存不存在乱收费的现象呢？
1: 哎，这可不是乱收费。
0: 嗯
1: 啊，这个不是学医的人可能就理解不到这个问题。
0: 您说它是合情合理的。
1: 对，是非常关键的。
0: 哦，
1: 啊，这个不存在乱收费的事儿，完全是医生对你一种负责任。
0: 嗯，
1: 为什么你看高血压超过5年的都会让你验尿？
0: 嗯，
1: 好多高血压的患者之前什么异常情况可能都没有，但是验完尿了验完血了才发现，哎呦，你的肾功能就剩一半了。
0: 嗯，
1: 临床上他就是这样，高血压性的肾病我告诉你，你自己是很少能够在早期发现的。
0: 嗯，
1: 不发现则已，一发现等你有症状了，肾脏的功能往往就是已经损伤的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哦，
1: 你看看，
0: 那您说高血压它不是血压的事儿吗？它跟肾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0: 嗯，
1: 肾脏吧，它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这种疾病最终的一个靶向的器官。
0: 嗯，
1: 什么叫靶向器官？就是一旦你身体血压升高了，我告诉你，直接受损的这个器官就有肾脏。
0: 嗯，
1: 因为咱们人体啊，尿液呀、啊，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经过我们的肾脏的肾小球细胞，然后啊整个循环一遍，滤过一遍，形成的尿液，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废物排出体外，对吧？
0: 嗯。
1: 那么肾小球里面这个滤过尿液的这个膜，我们临床上叫基底膜，
0: 有点像下水道的过滤网。
1: 哎，差不多就这个意思。那么当我们人的血压升高了，
0: 嗯，
1: 你肾小球内在的压力就会直接的增加。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刚才提到的基底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伤。
0: 嗯，
1: 就好比是下水道那个过滤网，如果你水流大的话，是不是冲击量它就大？
0: 嗯，
1: 就造成过滤网怎么样，就会出现损坏，网孔是不是就变大？
0: 嗯，
1: 不仅它会把你个尿液它就漏出来了，最主要的是还让原本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白蛋白也彻底的漏出来。那这个时候验尿就有个数据了，
0: 嗯，
1: 叫微量白蛋白，嗯，它就会增高。
0: 嗯，
1: 这就是高血压损伤我们肾脏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怪不得说让验尿呢。
1: 对呀，啊，
0: 我记得还让验血肌酐，好像是。
1: 哎，肌酐是什么呢？是我们肌肉里的。

0: 个代谢的废物。
1: 哦，
0: 本来它也是应该通过代谢排出体外的。
1: 哦，
0: 但是随着高血压的时间的增多，
1: 嗯，
0: 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的这个血管基底膜，刚才讲了，是不是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那么损伤严重了之后啊，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变性，这种变性叫纤维化。
1: 嗯，
0: 什么叫纤维化？就是瘢痕。
1: 嗯，
0: 没有弹性了，那这个肾脏的功能就越来越差了。那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没有通过代谢的作用把这毒素排出体外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身体当中的肌酐本应该是通过这个滤网排出体外的，但由于这个纤维化了、瘢痕了，你这个肌酐它排不出去了，结果它会怎么样呢？它会滞留在我们血液当中。那你这时候一验血，血里面这个血肌酐指标是不是超标了？
1: 是呢，
0: 也就代表你肾脏受损的进一步的加重了。往往这个时候，你看患者会出现排尿越来越少，然后质量也变得很差。
1: 嗯，
0: 该排的排不出去，该滤的滤不出来，代谢废物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那这个时候你的血钾、你的血钠，各项指标都会出现异常。时间一长了，我们常说的尿毒症，尿毒症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那这可挺吓人呢。
0: 对啊，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吧，就是出现肾脏的问题吧，有很多人往往没有想过它跟我们的血压有关系。
1: 嗯，
0: 把这层关系都给忽略了。然后肾脏呢，我说了它还是个哑巴器官。
1: 嗯，
0: 早期受损的时候吧，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就是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默默的受损，而我们身体感受不到，
1: 它先不吱声。
0: 对，到中期的时候也仅仅有一些人可能感觉到，哎呀，身上没劲儿，
1: 哦，
0: 食欲下降，有的人眼睛肿了，这个腰腿有点酸胀，就这样的感觉已经是中期了。而这个时候好多人还是不在意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难怪哈，就大家可能会不在意。
0: 嗯，
1: 因为这些小症状可能平时没休息好，上火了，或者水喝多了，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0: 心情不好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1: 谁也不可能说一下子想到，哎呀，我肾功是不是受损了。
0: 对，
1: 有些老年人警惕性高的可能会觉得哪不对劲儿了，
0: 嗯，
1: 就跟儿女说说，儿女都觉得爸呀妈呀是不是有点矫情了。
0: 是啊，
1: 因为吧，疾病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0: 是
1: 他们可能觉得就这事儿，上火没休息好呗，没多大个事儿，过几天可能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等我们的尿里面出泡沫了，变成牛奶的颜色了，或者是腿开始出现大面积水肿还不消退了，你这时候再去医院检查，尿蛋白已经好几个加号，
1: 嗯，
0: 那肾脏的功能指标也出现了异常。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已经晚了？
1: 嗯，
0: 肾脏实质性的损伤已经完全的造成了啊。这就是我们临床上高血压人群面临的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所以说高血压的人群吧，咱不能光想着你这个血压的问题，你在降压的同时一定要做好保护我们肾脏这个器官啊，把它的这个健康提升到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
1: 嗯，我记得刚才您不说了吗，肾脏啊是高血压的靶向器官。
0: 对，
1: 就是说高血压肾病，有高血压的人一定会面对潜在的风险的。
0: 是的，
1: 是时间早晚和程度轻重的问题。所以说补肾护肾是每个高血压的患者都必须要高度重视起来的头等大事。
0: 对，
1: 梁老师刚才您说了高血压和肾脏它是互相影响的。
0: 对呀，
1: 那是不是我把血压降下来肾脏就安全了呢？
0: 其实静时你这么想就有点太简单了。
1: 简单，
0: 这个血压表面的数值我们通过一些降压药是能够降下来的，但是背地里高血压对我们肾脏的伤害可能还在继续的加重。
1: 嗯，
0: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患者嘛，他就是啊，这血压控制的一直都不错，
1: 嗯，
0: 甚至啊就是在130-80左右，你看这都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1: 嗯，
0: 而且它都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了，就这个血压值，
1: 嗯，
0: 但是呢，当他因为乏力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再给他做检查结果啊，我就发现了，已经显示出来的他这个肾脏的功能已经接近肾衰的边缘。

0: 然后我跟他说完了以后，他就特别不理解，说我血压控制这么好，怎么肾脏还会出现这个肾衰的这样的问题呢？
1: 对呀，我们也不理解呀。
0: 不理解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它就像是好比是一场持续了很多年的一个大洪水，虽然说你现在把堤坝加固了，水位降下去了，但是洪水对堤坝的根基的冲刷和腐蚀是不是早已经造成了？
1: 嗯，
0: 那些看不见的一些裂缝啊、空洞啊，它并不会因为你水位下降，它就自动愈合的。
1: 嗯，
0: 那你这个血压持续异常那么多年，我们肾脏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了，只是你毫无察觉而已。
1: 明白。
0: 当你靠药物把这血压降下来了，其实你的肾脏早已经是伤筋动骨了。
1: 嗯，
0: 它很难再自愈了。而且更隐蔽的是啥呢？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体内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并没有因为血压的下降而完全的停止，它还在进一步的加重。
1: 就是说这些幕后黑手依然在暗地里偷偷的破坏着肾脏。
0: 没错，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即便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用这个强性的一些降压药把这血压值控制下来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微小血管它同样还会在慢慢的硬化，慢慢的萎缩。
1: 嗯，
0: 我们肾脏的损伤还在继续当中。
1: 嗯，
0: 而且肾脏的功能一旦受损了，它会自己分泌这个血管紧张素的。
1: 嗯，
0: 就它反过来讲，它也会加重我们高血压的这个血压的不平稳和这个增高的问题。
1: 就肾性高血压嘛。
0: 对，肾源性高血压。
1: 那照您这么说，高血压伤了肾，肾坏了又加重了高血压。
0: 对。
1: 这不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吗？
0: 可不吗？
1: 那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没什么好办法打破这个死循环，把血压稳住，又把肾给护住吗？
0: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我们临床上早就已经认识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这个高血压，最尴尬的也是这个两难的这种地步。
1: 嗯，
0: 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你看我们常用的一些，比如说临床的常规降压药，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缬沙坦，就沙坦类的。
1: 嗯。
0: 或者什么什么普利，或者什么什么地平，就这类的降压药我们很常见吧。
1: 嗯，
0: 这些降压药它主要的作用就像是给一个高速运转的压力过大的系统强制的降温，强制的让它降下来，减压，就这么个作用，
1: 把压力降下来。
0: 对，
1: 对肾脏的冲击那不就小了吗？
0: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那个肾脏的过滤网，肾小球的基底膜，它早已经被这个高压冲击的千疮百孔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虽然说我靠这些降压药把压力降下来了，但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底膜的这个破洞它是不是还在呀？
1: 嗯，
0: 该漏的蛋白它还在漏啊。
1: 嗯，
0: 该代谢不出去的那个毒素它还在堆积呀。
1: 嗯，
0: 就像水管子破了啊，你只是把这个总阀门给它关小点，那水不喷了，是它不漏的那么猛了，但是它还在滴答滴答的往外漏嘛。
1: 对，
0: 根本这个问题它也没有解决呀。
1: 对，
0: 而且更棘手的是什么呢？有些保护我们肾脏的一些降压药，在肾脏功能已经受损严重的阶段使用，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
1: 矛盾？
0: 哎，矛盾。
1: 保护肾脏的药它能有坏处吗？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沙坦类的和这个普利类这样的降压药。
1: 嗯，
0: 它是降低我们肾小球内部的压力的，
1: 嗯，
0: 减少这个蛋白漏出的一个常用的药物。但是肾衰竭中晚期的患者用了这个沙坦类的和普利类的这样的降压药的话，我们临床大夫会发现这个患者的血肌酐它这个水平不降反升。
1: 那不帮倒忙了吗？
0: 帮倒忙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你肾脏的最小的单位也就是肾小球已经大量的坏死了。
1: 嗯，
0: 剩下少数的肾小球呢，它在超负荷的运转工作。
1: 嗯，
0: 就是以前是整个肾来完成的，现在就是三分之一的肾在完成工作了，这不超负荷了吗？
1: 嗯，
0: 而这一类的刚才说的这个沙坦类的和普利类的降压药，它会改变我们肾小球内部的压力的平衡。
1: 嗯，
0: 虽然说减轻他们的负担了，但是它也导致了整个肾脏的滤过率出现了大面积的下降。
1: 嗯，
0: 啊，就像一个人本来就是干活慢的一个工人，好，干脆放慢速度，你让他再休息一下，那结果是不是整个工作

0: 它就根本完成不了了。
1: 嗯，
0: 啊，结果就是我们肌酐排的就更少了，血肌酐就大量的升高了。那医生这个时候就陷入两难了，你不用药吧，他肾病会进一步的发展；用药吧，还会加速我们的肾衰。
1: 对呀，
0: 啊，只能非常小心翼翼的减量、增量、减量、增量，来回的进行调节，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让患者停一段时间药。
1: 那关键是这也太难了。
0: 对啊，
1: 那利尿剂呢？它不是能消肿吗？
0: 利尿剂肾功能差的时候，我告诉你，利尿剂用上了之后效果会大打折扣。
1: 嗯，
0: 它需要大量的利尿剂的使用。
1: 嗯，
0: 但是大量的利尿剂呢，它又容易引起什么呢？我们身体当中的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比如说低钾呀、低钠呀，或者是尿酸升高啊，甚至导致血容量的不足啊。
1: 嗯，
0: 反过来它也是对我们肾脏进一步的损害，这又是一个坑。
1: 听着我们都觉得头大，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有时候咱们上医院的这个肾病科治疗肾病，你别管是泌尿科还是内分泌科，是吧？要提升肾脏的功能，医生都会给你开一些中成药啊。你像这个肾康宁，
1: 嗯，
0: 大家伙用过吧，听过这个药吧？
1: 嗯，
0: 就是想通过中药的方式来补脾温肾、活血利湿啊。西药咱们刚才说了，它用药是两难的，是尴尬的一种位置。所以说你要想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一定要换思路。
1: 那有效果吗？
0: 效果是有，但是并不全面。
1: 嗯，
0: 啊，因为这类中成药吧，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协调和辅助的作用。
1: 嗯，
0: 就好比是你肾脏是一块电量快要耗尽的电池，用这些中成药呢，通过这个补脾温肾，实际上它就是优化一下你的电路而已。
1: 嗯，
0: 让你的电池里这个电呢，是你剩的不是少了吗？
1: 嗯，
0: 那让你怎么样呢？用的慢一点，效率再高一点，但是它没办法给你这块已经溃电的电池重新注入最核心的电能。
1: 明白，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明白。
0: 我们肾脏受损伤之后，到最后啊，这个耗竭的一定是最原始的我们先天的能量，我们说叫肾精。
1: 嗯，
0: 那普通的一些中成药根本就起不到补充的作用。
1: 那你说按照这个方法来的话，它也是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当中。
0: 死循环，但是我告诉你，还是有破局之药的。
1: 那得破呀。
0: 对呀，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国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泌尿科的一个专家，
1: 嗯，
0: 田中医生。他一辈子专门治疗拿手的就是治疗肾脏的疾病。
1: 嗯，
0: 结果啊，治了一辈子肾病了，他自己却得了高血压性的这个肾病。
1: 嗯，
0: 啊，等到严重的乏力水肿的时候，这么一检查，他的血肌酐已经高达多少你知道吗？
1: 嗯，
0: 2.8毫克每分升了。
1: 哦，
0: 就肾小球的滤过率只有25毫升。
1: 哦，
0: 已经达到了高血压肾病四期的一个危象了。就是离这个尿毒症啊和透析就是一步之遥了。
1: 那他身为专家，一定得给自己用上最好的西药吧？
0: 没错呀，他就立刻用了什么标准的刚才提到的沙胆类的药物来降压护肾。
1: 嗯，
0: 但是很快刚才说的，我说那些尴尬的禁忌他就遇到了，
1: 他也会发生。
0: 哎，这类药物导致他的肌酐上升到3.1了。
1: 嗯，
0: 然后还出现了高钾血症，是吧？不得不把这沙胆的这个药物给他减下来。
1: 嗯，
0: 然后用了什么呢？利尿剂消除它的水肿，但是效果仍然很差。
1: 嗯，
0: 加大剂量吧，怕伤肾；多重用药吧，怕副作用，让他苦不堪言。你看看，
1: 专家都两难不会了。
0: 对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说，他能用的西药该用的都用了，就是没啥好办法。
1: 嗯，
0: 那最后他怎么样？寻求中医的帮助。你知道吗？咱们的中国的中医啊，在东南亚地区啊，特别受人尊重和敬仰的。
1: 嗯嗯，
0: 他们那边的很多的是专门研究《黄帝内经》的机构，研究中医中药的机构，是吧？他们把研究出来的成果叫什么？叫汉方。
1: 嗯，
0: 那么就在当地吧，有一家非常著名的肾病的医院，啊，他就是基于汉方的这个成果，专门来治疗我们肾病的。啊，当时这个田中大夫就到这家医疗机构去住院了，治了3个月，这个神奇的事情还真就发生了。
1: 你快说说。
0: 他的血肌酐水平从3.1降到2.5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次出现了有意义的这种下降，同时他这个尿的这个微量白蛋白的指标也有显著的改善。
1: 嗯，
0: 肾小球的滤

0: 过滤从25回升到了32，就像是一潭死水突然间注入了活的这个水源一样，整个肾脏的代谢，它这个微环境明显的出现了扭转。
1: 那他本人感觉怎么样呢？
0: 他自己说啊，他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1: 嗯，
0: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以前那种特别缠人的啊，骨头缝里透出那种乏力感已经消失了。
1: 嗯，
0: 就身上觉得哎有点劲儿了，之前肿的像萝卜一样的这个小腿，哎，水肿消退了一大半。
1: 嗯，
0: 晚上也不再频繁的抽筋了，皮肤上那种莫名其妙的瘙痒的感觉也减轻了不老少。
1: 嗯，
0: 吃饭也有胃口了，恶心的感觉越来越少了，然后排尿啊也变得异常的顺畅，尿量也增加了。其实所有的这些变化吧，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他这个身体里积攒的毒素能够被有效的排出体外了。
1: 嗯，
0: 他体内的内环境正在恢复一种平衡。然后他坚持治了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这个4期的肾衰竭的这个边缘拉回到了2期的早期。
1: 嚯，从4期调整到了2期。
0: 对，
1: 那这效果也太逆天了。
0: 可不吗？
1: 在肾病医院他用了什么样改良的汉方啊，能效果这么好？
0: 我告诉你，他的这个汉方主要的原材料就是药用级别的这两天我提到的海胆黄制剂。
1: 哦，海胆黄制剂。
0: 对，药用级别的。我告诉你，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啊，它可是咱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为数不多的单药大组方。
1: 哦，
0: 它自己一味药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组方，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和肾阳，让我们的肾阴肾阳同时都给它补上去。
1: 嗯，
0: 人的精气神会逐步的提升。而且它也是唯一被经典明确记载的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一味圣药。
1: 嗯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以后天补先天它是什么意思呢？
0: 先天我们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肾精。
1: 嗯，
0: 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本源的能量。
1: 嗯，
0: 那么与生俱来的带的这个肾精，你用一点永远是少一点的。
1: 嗯，
0: 而后天指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圣药中药材获取的一些能量。
1: 嗯，
0: 普通的中药材呢在后天的层面上只能是进行调理，而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它被称为是我们肾脏的续命散呢。
1: 嗯，
0: 它的作用直接能够填补我们先天的肾精不足。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这块快要耗尽的电池直接更换了全新的电芯，从能量根源上进行重新的重塑。你看看，
1: 那他说能做到后天补先天，他就真能补上，能做到？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是他自己张嘴说的、
1: 哦、
0: 是我们中医界的大家们实践出来的，
1: 总结出来的。
0: 对，因为海胆黄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这个特殊的成分叫什么呢？叫结构蛋白。
1: 嗯，
0: 还有细胞活性因子，专门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所以说海胆黄提取物呢里面的成分被我们人体吸收之后能够靶向性的聚集在我们肾脏当中，
1: 嗯，
0: 特别是受损的肾小球的区域，然后参与并促进我们基底膜的修复和重建，就把你这个已经破了的过滤网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过滤网修好了，你的蛋白是不是就不漏了？
1: 嗯，
0: 肌酐能够顺利的排出去了，那你肾脏的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当时这个田中医生啊，他才能够从4期退回到2期。
1: 嗯，
0: 啊，肌酐和尿蛋白指标逆转了，这不是简单的调理啊，它是真正的器官层面的一种修复。
1: 那这个药材确实有本事啊。
0: 对呀、
1: 啊，能通过后天的摄取来直接补充先天的肾精。
0: 嗯，
1: 等于给生命的基础啊，它的根基注入到了新的能量了。要么怎么说叫肾脏续命散？
0: 对呀、啊，
1: 那这么神奇的东西，我们去医院怎么没见着呢？医生从来没给我们开过。
0: 哎呦，这里面的原因就很现实了。
1: 现实。
0: 首先，我告诉你，它这成本特别高。
1: 嗯，
0: 不是所有的海胆都能用，对这个海胆的品种、生长环境，包括捕捞时间、提取工艺，我告诉你都达到了一种苛刻的级别。
1: 哦，
0: 它才能够达到这个药用的这种层次。
1: 嗯。
0: 必须是药物级别的， 而且呢要在这个海胆

0: 最肥美的一个季节，采用低温生物技术提取才能够保证它的活性，
1: 嗯，
0: 才能够保证它的药效，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套这个提取工艺下来它的产量是非常低的，那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自然而然非常昂贵，
1: 嗯，
0: 很难进入到医保体系当中和这个常规的医院的采购目录当中，
1: 是
0: 是吧？
1: 怎么跑到东南亚国家用了呢？
0: 东南亚的国家吧，一直都非常觊觎咱们的这个中国中医药的一些经典瑰宝。
1: 嗯，
0: 对于咱们中药汉方的这个一些领域啊，他研究吧，确实比咱们专。
1: 嗯，
0: 他们从《黄帝内经》当中就找到了关于这个海胆入药的这个记载。
1: 嗯，
0: 然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现代化的研究，也确认了。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修复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惊人的效果，
1: 嗯，
0: 但是他们自己海域的生产这个海胆吧，都是这种食用为主的，它达不到这个药用级别，
1: 嗯，
0: 里面的这个结构蛋白和这个活性因子它含量非常少不足，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人参种类也有很多吧，
1: 嗯，
0: 但大家伙最认可的还是咱们中国的长白山的野山参，
1: 道地嘛，
0: 哎，药效是比较好的比较足的，所以说呢他们才会大量的从咱们国家进口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在人家国家的临床上。
1: 嗯，这个有点什么心情呢，很复杂啊。
0: 嗯，
1: 说墙内不香墙外香啊。
0: 哎对。
1: 那这么厉害的东西是不是只有肾衰竭如此严重的患者才能用上，那像可能刚有点高血压体检有点微量蛋白尿啊，或者是偶尔夜尿多的朋友，我们能用吗？
0: 那当然可以用了，
1: 就轻的也可以。
0: 我告诉你，越轻的用的效果越好
1: 啊，趁早。
0: 对，别忘了人家这家著名的肾病医院，人家核心竞争力就是利用这个海胆这个制剂，就靠它治疗了无数肾脏功能减退的一些患者，
1: 嗯，
0: 把肾衰的脚步都推迟了5到10年。
1: 嗯，
0: 你别管是高血压肾脏的一些问题，还是糖尿病一些肾脏的问题，在早期干预，我告诉你它价值是更大的。
1: 嗯，
0: 啊，等于说你用了杀牛的刀来杀鸡，控制肾脏的损伤越早期它这个效果越好。当这个肾小球的基底膜刚出现微小的损伤的时候，你要是真有机会把这个填精固本修复基底膜的这个药用级海胆黄的提取物用上的话，及时修补阻止蛋白的漏出，那有助于咱们血压的长期的稳定，
1: 嗯
0: 啊，甚至减少波动对我们肾脏的冲击，
1: 嗯，对稳压它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咱们持续出现什么夜尿啊、啊乏力啊、腰酸呐、啊、胃寒呐、啊、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我们肾精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你在这个时候啊，真要是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能够极大的延缓甚至阻断我们肾脏病变的这个进程。
1: 嗯。
0: 啊，可能让你未来的十几年是吧，都远离这个肾脏衰竭的威胁。
1: 嗯，
0: 啊，为咱们的先天之本来续命，
1: 还真是啊。听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明白了，护肾它不是一句空话，它不是说简单的吃两片药，而是要找到真正能修复根本、补充先天能量的方法。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盯着血压的同时，更需要关心一下默默付出的肾脏了，对不对？
0: 没错。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人的命天注定，
1: 嗯，
0: 我觉得天注定只注定了一半，
1: 我们自己还有一半，
0: 对，另外一半咱们自己来定，
1: 嗯
0: 啊，自己注定的这一半里呵护好我们的肾，就是抓住了最关键的那把钥匙，
1: 嗯，
0: 而保护好我们的肾一定要有智慧，要懂得分清什么是标什么是本，如何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确实是这样，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联系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

0: 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